0: 欢迎各位全交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嗯，以后发布之前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对对对对。哎、然后和风细雨说，全交交警能不能再努点力？干嘛呢？说这个老头乐跟电动车啊，能不能别在机动道上横插竖舞？还没人问，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他们不是不知道好不好，他们就是怎么地呢？乱使用重点是吧？
0: 老头乐逮了之后罚五千。
1: 哎呦你乖，我他你要对老头乐罚五千，老头就把老头乐给你了。其实说实话，我们并不是反感老头乐啊，是讨厌这种就是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且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
0: 用四个字就是为所欲为。
1: 哎，对，其实我们也是出于对于您安全的考虑，因为老头乐确实他安全系数极低。稍微有个磕碰，他就直接就翻车了嘛，对不对？
0: 就被个老头乐一个听众出交通事故了。
1: 哎呦，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啊。哦，好好好。
0: 好，节目继续啊。这个有任何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车友群当中啊。
1: 嗯。
0: 我们来提神醒脑的小伟杨兄弟啊，这时候也是出现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语音。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我的老表们来啦来啦，打卡打卡，第277天。你看我今天状态是不是有点疯癫？
1: 有一点。
0: 哪一天不是？
2: 现在为什么？因为我昨晚喝多了。
1: 嗯。
2: 才起来，还没开始干活嘞。
0: 好好。
2: 敬个英雄嘞。而且最主要的是，喝多了，啤酒特别多，醉死哦。
1: 什么？喝多了。
0: 喝多了。
1: 是什么玩意儿？
0: 兄弟，你要不要测下酒驾呢？这。
1: 是什么玩意儿？是白酒的意思。那啤酒叫不恩哼，
0: 啤酒的洒洒水了，
1: 对，
0: 白酒喝半斤啤酒一直喝，
1: 乖乖。但说实话，有的人是能串酒的，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喝点啤酒是用来透透的。但有的人不行，这个东西不强求啊。
0: 我也是能串，
1: 你应该是能串的，
0: 但是串的酒
1: 你就是个串串
0: 啤酒啊，一定要找个地方串。
1: 哦，就是在当场不行，必须得赶二茬三茬，对吧？
0: 根本串不了，
1: 真不要脸。
0: 哎，我用高德，别的也许干不一定
1: 啊。没事没事，宝贝儿，就是不管怎么样，您按照限速60开吧，不管导航的事儿。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都没有改。
1: 对对，当然不重要了，对吧？他已经通告出来了，你就按这个来呀、啊，那怎么办呢？
0: 来，我们这个张伟也说了，那以后就是楚楚大道选手了。
1: 哎，这就是属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对不对？
0: 普通电话发了一个城中瀑布，我看什么意思？你是什么地方啊？
1: 像是泄洪的地方。大阴镇，好多阴，然后我怎么看到鱼了？切，这个水里面要敢去捞鱼的，真的，你就是你应该是有命捞没命回来吧？这样，真的千万别啊！天哪，就是，不要一天天的对这个学生对吧，全部做防溺水宣传，结果学生的家长他都管不住。
0: 这是一个水坝，水坝的水我从上网上叫，
1: 像是在放闸，是不是啊？
0: 昨晚确实下了一整夜，
1: 是，
0: 对啊。
1: 哎，有什么歌是雨下一整夜？
0: 七里香
1: 哦，雨下整夜，对对对，没有一，该走永乐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们都好机智哦，
0: 走，
1: 你们真棒。就是我讲到这个地方限速，你还能知道哦，我要么走楚楚大道，哦，要么我走这个永乐路，像我不走，对我只能就是从源头上
0: 关月。哦，全交是吧？ Okay,
1: 啊，不去了。
0: 全交那房子我不要了。
1: 还好没有。
0: 送谁要谁送你
1: 啊？来，万顺球衣说，昨天我拍的这个会不会被处罚？一般来讲不会啊，但是如果是警察叔叔看到了，会劝导
0: 提醒一下。
1: 对，
0: 他在那个碗的碗上面贴了一个白色的一个标识，
1: 我说实话不一定是他贴的，这哪个可能就是那个
0: 恶作剧？
1: 对对对，随手那么一贴。
0: 这是网约车哎，
1: 而且他这个也不挡拍照，把碗嘛这个碗中间挡两笔，
0: 就怕会不会是探头不好拍了？
1: 哦，
0: 就讲不清楚。
1: 那如果他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啊。
0: 来啊，这个高德，
1: 没事没事，
0: 来，明月姐姐怎么了？
3: 龙盘河一路畅通。
0: OK， 看看水，看看水，看看水，哎，快看看旁边的水。龙盘河水应该也起来了，
1: 起来肯定起来了，肯定起来了。
0: 天气不要去进水边啊！
1: 但是这个天啊，就雨过后的这个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干嘛呢？这蚊虫特别的多
0: 啊！对，
1: 哎，
0: 今天蚊子特别毒，你没发现？
1: 是是，我的乖，我昨天晚上给咬的哦，你妈嘞！
0: 你家怎么能咬到蚊子？
1: 我就是出去晾个那个鞋子的功夫，就两三口，
0: 点那种大蚊香
1: 没有用，在露台上点啥也没用。
0: 钓鱼的蚊香
1: 啊，
0: 就钓鱼老喜欢点那种大粗的那种根，
1: 那是烧香吧？
0: 就那个香。有用专门驱蚊子的是户外香，你点个八个，
1: 好好好，
0: 你家就跟仙境一样，
1: 就把我抬走了，不是蚊子把我抬走了，烟把我抬走了，
0: 特别漂亮。
1: 人家说，哎，那栋楼上的这怎么在渡劫？

0: 官员从楼上出来晾衣服，还露了一个人脸，上面说：“哎呦，看观音菩萨。”
1: 施主，
0: 显灵了。
1: 玉帝哥啊，那不是啊，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啊
1: 啊啊！喊玉帝哥哥的啊，那有可能是女儿国国王啊，对对对，
0: 好人呐，
1: 嗯。
0: 好人呐、
1: 啊，好，他真是人，也真是挺好的。
0: 他被琵琶精坏的呀、
1: 啊，就是啊，
0: 好人呐、啊，
1: 嗯，
0: 请我去喝酒、哦，你这。嗯，抬头见明，哎，明月，
1: 哎，明月不就来了吗？啊、是不是啊？
0: 来，我们，
1: 然后，哟，这个
0: 大王爷地板，
1: 地板界的两个翘楚都来了，
2: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是哪儿？
2: 一个车子也没有。
4: 说实话，不一定是哪儿，是哪
0: 儿？哪儿？
1: 哪儿啊？
0: 问了这哪儿？
1: 哪儿啊？啊，爸爸去哪儿？
2: 在那个玩，
3: 一路畅通。
1: 像哪个？我特别喜欢开这种道，就林荫小道啊，不会吧？我不知道，我没走过磨盘山呀。
0: 哦，昨天这个滁州市好多车都抛锚了，跟你说，都在山上抛锚的、
1: 哦。是是是是，
0: 大货车也掉下去了。嗯、
1: 来，这还有站着讲话更不腰疼的这位车友啊，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中毒，这样你们有仇报仇，有冤好报冤。55群，一个叫巴山夜雨的车友说，
0: 知道了，
1: 封了大道，那是一级公路啊。限速40更安全，
0: 就得不到就毁掉
1: 是吧？
0: 你别
1: 这个那个
0: 限过40的，
1: 呀，
0: 在腰铺确实限过40。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很多听众中招。
1: 哎呦，
0: 还有花山变电所，各位还晓得个名字吗？
1: 怎么长得这么
0: 限速40？
1: 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了呢？
0: 没有、啊、
1: 嗯，
0: 锦绣园门口往南边去掉头的地方，三车追尾，现在目前已经堵起来了。
1: 哦。
0: 那不就是奔牛车之居吗？奔牛居之车，不对，奔牛居。
1: 不至于，
0: 就
1: 好多牛那个
0: 维修店，
1: 因为奔也是好多牛，牛也是好多牛，好多牛。
0: 四头牛那个汽车维修店。
1: 对对，往南去掉头的地方堵起来。
0: 那个哎，公交站台掉换两次的地方。
1: 公交站台现在还没有完全修复好哎。
0: 修好还没有修好？
1: 应该是的吧，我走那过没看到有，但是
0: 新货没到。
1: 对，
0: 定制的。
1: 就是公交站还在，但是那个
0: 门就遮雨的棚
1: 好像是还没有
0: 哦。
1: 嗯，大家路过再帮我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就那个有个缺口，对面是金豪杰酒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三车追尾，好吧，估计掉头的。昨天一个听众也是呢，在路口跟各位说，李阳新斑马线啊，提前减速。
1: 哦哦哦，
0: 这不是演习。后车说实话，后车一辆比亚迪，太冤了。
1: 怎么的呢？
0: 他是因为前面车急刹。
1: 嗯，
0: 他没办法，要从中间道变到最左侧车道，
1: 他是被迫的。
0: 但是呢，他提醒已经变好了。
1: 嗯嗯，
0: 后车一辆比亚迪黑色的，直接撞过来，哐嚓一下撞了两个，就是受损的严重。
1: 哎，
0: 前车的 SUV 后边打不开了，后边打不开了。
1: 哎呦，
0: 然后后面灯呢、啊，包括后排的保险杠都烂掉了。
1: 嗯嗯嗯嗯，
0: 比亚迪那款车还焊吧？
1: 哦，
0: 前引擎盖、灯、保险杠、翼子板全烂掉了。
1: 哎呦。
0: 后来比亚迪的时候有点冤枉，他突然变道过来，我也没办法，怎么办呢？遇到斑马线之前就要提前减速。
1: 不是像他这样，如果比亚迪当时开支架的话，有优吗？
0: 没用，太快了，
1: 太快了，是吧、
0: 哎？太快了。
1: 好的，好的。
0: 这就叫什么？就叫做这个叫什么？我怎么说呢？叫掌握好安全的车距。
1: 嗯，对。
0: 后车全责，
1: 但是他是无辜的。对，虽然别人全责，但是哎。
0: 比亚迪的师傅也很委屈，说那变道过来的，然后警察看一下是这个探头。啊，就去监控嘛，
1: 嗯，
0: 变好道了，变得都回来了。
1: 啊、
0: 但凡对方压线，你也不至于全责。
1: 哎呦呦呦，算了，别委屈了啊。
0: 然后保险公司赔吧。
1: 嗯、对对 对，怎么办呢？
0: 那不像昨天那个车，好像保险公司还没有吧？嗯，就买了交强险。
1: 可是，我一直以为是这是个段子。
0: 真的，
1: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有这么多人真的是只买交强险。
0: 有啊，我那台车。开了不10年了吗？就没买过，就
1: 但是那你是临近10年的时候才没买的、啊？
0: 对，前89年那个车，我估计昨天撞那个路灯的车，估计也就是10几年了，都不止。
1: 不像哎，
0: 那个轿车老了，
1: 老了，
0: 老车
1: 了。好吧，好吧。
0: 啊、有人说下雨了，有没有去采蘑菇呢？
1: 嗯，哇，你不要躺板板哦。
0: 采蘑菇的小姑娘。
1: 嗯，哎，那如果说这个保险他只买了交强险，那他就是自己花钱赔呗。
0: 交强险最多赔2000吧。
1: 那你这个路灯干那得了吗？我
0: 的天。一个
1: W 啊。啊，对，一个 W 不止哦。
0: 车没了呀。
1: 对啊。
0: 车报废了呀。
1: 车报哦
0: 报废了。
1: 如果说正常人，有些人还希望他报废，因为有保险。
0: 你买保险交买有一个商业险的话，你车可以赔你一台车啊。
1: 对。
0: 哎，这怎么办呢？没办法。
1: 图什么呢？哎，
0: 就是一时啊，还有一些听众上次不是说吗？三车连环追尾，他一个车怼三个车。
1: 哎呦。
0: 怼两个车。
1: 怼俩啊，一怼二。
0: 他们保险过期2天了。那这交强险都没有啊。对吧？
1: 哎。
0: 所以保险。你真要买一个、
1: 嗯、对你买它不是为了用它、哎、但是你用的时候你不能没有，
0: 对，你家里有黄金的、啊、你着急用钱，你这黄金拿出来你能变现。

0: 对对对，所以说信达典当是你的什么啊，像你的娘家，是你的底气啊。如果说你有这几样东西，
1: 我爹
0: 不要看到年头爸爸不合适，说、这个、
1: 客户就是客户爸爸嘛、
0: 对，客户爸爸啊，对对对，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他的客户、
1: 那你就是既为人子又为人母
0: 乱了这关系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先救急、
1: 没错没错，
0: 就无论什么时候摊到事儿了，不要怕，不要相信什么网络贷，不要什么摄像头对着自己、拿个身份证啪啦啪啦几张照片我就把贷款贷下来了、你最后还的你倾家带荡产，
1: 你想对了，
0: 真的是这样啊、那么容易就能把钱贷给你的，你说他不是为了骗你钱他还能干嘛？
1: 对，他很多地方收了手续费啊，什么过
0: 对
1: 息费很多东西的，
0: 而且他这个东西他不是明码标价的，
1: 你
0: 像定信
1: 的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1: 信达典当的是这个收费
0: 标准明细很清晰，对，你自个儿看，你能接受你就来，你不能接受你就走。
1: 为什么在桥上呢？因为它是受监管的，
0: 对，
1: 有些外面的一些地方没有监管的，
0: 甚至于这个业务员跟你说的下一个业务员他就不一定是这个比例了、
1: 那是临时工啊、
0: 对，所以这很麻烦，而且他们本身自己还要赚这个差价，
1: 对
0: 吧，就还是找靠谱的金融机构啊。另外
1: 电话号码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另外我们的信达小程序啊，信达珠宝，想买黄金首饰的，还包括昨天被上来就被车友女车友抢掉，我当时才看到，然后我问了这个小客服，小客服
1: 没有了，
0: 叶姐你下手吃，我说不可能吧，我们不才发嘛，我一看啊，发了有20分钟，
1: 另外备一份，
0: 不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主持人怪穷的，从来没
1: 就说他全价，
0: 他全损的真是。
1: 然后呢，这个记啊，131-5503-2111
0: 啊。你看陈茂食堂说了，没有车损险不就不能走全损了吗？
1: 啊、
0: 那肯定啊。
1: 他没，他就一个交强险，锁不了啊。
0: 交强险封顶就2000是吧？
1: 他车如果真是撞报废了。
0: 白搭一台车，
1: 就车就没了，就跟他没关系了。他最多报废一下，报个大概1000块钱吧。
0: 报废就给他按2000算。
1: 对，他修的话就太不划算了。
0: 对对对，修他又得自己掏钱，
1: 没办法修啊。
0: 哎，
1: 那车修轮胎都掉掉了，
0: 换个胎嘛。
1: 好
0: 好好，这样吧，我们把一台四轮的车搞改改弄弄，搞成一台老头乐总可以吧？
1: 漂亮，
0: 哎，
1: 那报废还能不报1000块钱？
0: 对，哎，老头乐报废也收吗？不舍得吧，
1: 老头没有钢材啊，钢材再说
0: 啊。啊啊好的。
1: 好 ，OK 啊。装修选创意，创意最新的版本来了啊。创意这次的一个超性价比的产品正式的出炉。
0: 对。
1: 换新超低一口价啊，这个7月份大促，主材辅材全面帮各位听众升级，而且你们还不用加钱、
0: 啊。
1: 软装柜体、家电、家具全部是零利润，一口价秒杀。
0: 材料升级再升级，还有万平的材料展厅让您慢慢挑，然后你可以通过视频啊，这个云监控去监控工地的进度、哪怕你不愿意动不动跑工地，你也天热了你谁都不想跑， 对吧，你在家里面无论在哪儿，你吹着空调就能看到
1: 24小时监控，
0: 对
1: 这个没有任何死角，
0: 是的、
1: 这个进去之后呢，这个工人干什么事你能看见，
0: 哎，对对对，而且说实话他们敢这样就说明他们的工人啊也是非常到位的，自觉的、
1: 穿装是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就是您当时谈多少钱就多少钱，都后期加一分钱就算他们错，
0: 是的、
1: 所有承诺学生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装修任何不满意，砸掉重新做。前10户的1054听众再赠送全屋的艺术漆。
0: 哎，就是把你家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这个一定码住，这个太划算了。
1: 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东坡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电话是2595999。
0: 2595999。陈茂食堂，我车太老了，加车损要加3000多。
1: 对啊、就是老车的车损就贵啊，保险的公司就贵，没办法。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买了，
0: 是单独这一项您的保险就加3000多啊，
1: 差不多吧，
0: 我的妈、那不怪好多人不愿意买，
1: 这没办法、因为你车老了之后就容易出事故啊，
0: 所以你们就应该学、不好意思讲、那个你车开个3年5年你就卖掉不就完事了吗，你永远不用这种对吧，钱要流动起来
1: 啊，这个
0: 对吧、都流到别人家里了
1: 啊，这个
0: 啊，给人家我讲的给人，你受这个罪
1: 确实
0: 是吧、
1: 毕竟老是在出新款
0: 就是啊，对吧，你该换就换嘛，
1: 来，怎么了？这是什么限速问题啊？我看一下啊。
2: 老胡、老安，早上好。
0: 早。
2: 就是关于芬兰大道全家端这个限速的问题，我这两天跑了很多个全程。V4路与V5路中间，还有V1路跟V2路中间的两个探头。报的还是限速80，
1: 就是探头还没有
2: 限速80啊，
1: 就导航没改，
2: 但是它的牌子就是换成60了。
1: 对的，对的，
2: 不知道是政府没传上去，还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1: 应该是没上传。
2: 反正这两天我跑了好多个全程，都是就全家端的全程都是这两个探头报的都是80。
1: 好，谢谢，建议各位啊，这个按照60开，好吧？
0: 不是，我就想问您。

0: 您是按80开的还是按60开的？然后过两天您有对你这个质疑审。
1: 我记得当年就是西街的外环，
0: 嗯，
1: 因为探头后来升级了，
0: 嗯嗯嗯，
1: 报是60，
0: 嗯对。
1: 但是呢，西街外环呢？探头是80，
0: 对，这个您不用管它了，就是它不一致，它后期会改，但是它现在这个已经确准，就是从80改到60了，对对对，除非再有什么再改回去，那也要出通告啊。
1: 我们小兰啊，这个专门做这个叫什么？盛阳文化传媒是吧？
0: 哦，就是舞台那个背景，
1: 对对对，
0: 哦，就是这跟我们合作过很多次的那个、啊。
1: 蓝海曼先生是吧、嗯？啊，今天的这滁州市今晚上的真是狂风暴雨。
0: 啊，
1: 是昨天早上。
0: 你是前两天没出门吗？
1: 啊、今天凌晨。
0: 凌晨。
1: 哎、凌晨。
0: 不，应该是我看啊、哦，我家老公昨天快2点回来的，2点多。2点多我正好去，对，
1: 2点多还回来干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家非回来不可呀，
1: 什么事做不了
0: 啊？是的，马上啊、这个点算了，听不到了是吗？
1: 睡觉了，
0: 重讲，明天再讲。
1: 他们同事是这个点出来是吧？嗯，
0: 不是，这个点都已经到单位，他们上班早，8点钟、哎。
1: 我们先放歌、啊，
0: 好的，
1: 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各位。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6: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四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四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来8:24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震。
1: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
0: 听众开始给我们分析路线了啊啊！我这个幸亏你们发啊，我这个平时我都不止80，然后我现在目前改汝林路、前进路、永乐路到全椒。
1: 哎，几只？
0: 啊，这个路不好，好开吗？这个路说实话，兄弟，这三个路啊，你要真硬开啊，你也上不了80。
1: 对，
0: 你都是拐弯。
1: 就是。
0: 太阳出来好热，
1: 肯定的，今天这温度到中午头一定是热的，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吧啊。
0: OK，太阳出来了，
1: 出来了，你看不到吗？
0: 好热哦，
1: 热的，
0: 明月姐姐拍的这个照片啊，刚才听众不是拍那个洪水瀑布吗？
1: 我们以为是泄洪的，
0: 是龙盘河公园，就是一个水坝，水坝之后呢，上面水大，然后往上淌，
1: 所以我在想，喇嘛山森林漂流啊，它也要搞一个过程，要不然的话，这个水肯定脏死了，
0: 应该问题不大。
1: 你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它是抽上去的水。问题不大，
1: 不是你没看到上次他们出公告的，说为什么要停漂两天，就是要把这里面脏东西给排掉，
0: 排掉是吧？
1: 因为这山上的水他们也没招啊。
0: 你这样子，我跟你说，反正也水淌也是淌，
1: 你派老胡去吸，
0: 你免费，
1: 免费你们去吸啊！
0: 你这两天厂免费，我不嫌臭，或者你搞个半价，对吧？
1: 搞金，人家做活动的时候也差不多半价，好不啦？
0: 现在目前夏天不可能了。
1: 这倒是，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你要提前囤票，你不去可退，但是你等到你真的是。

0: 气比较热的时候，是漂流旺季的时候，你再去买，你还指望人家做活动很难了。
1: 你现在这种状态不，你觉得不好，你不要关，是吧？嗯，搬家也是钱的。嗯，
2: 他估计人成本不够。
0: 对，
2: 倒霉说啊。
0: 对。
2: 我看一下太阳出来了是吧，
0: 那个扮熊的还要额外给钱吗？请问是拿工资的还是
2: 工作人员？
0: 哦，工作人员是吧。好的好的，辛苦了啊熊熊。
2: 来来来继续啊。哎，我早上吃这个，吃碗面条压压惊。
0: 妈呀，你这个
2: 猪肝，蘑菇，虾子，扇贝，
0: 海鲜面，
2: 花
0: 甲，这种算海鲜面了吧，
2: 算内陆双拼吧，
0: 海陆双拼，挺好挺好挺好。
2: 对吧，你看蘑菇也有，猪肝也有，
0: 这个面不得卖你28一份啊？
2: 这什么面啊？
0: 但是一般海鲜人家是清汤，嗯，像你这种酱油放这么多的海鲜，这怪那个的。
2: 你看来了有人说了，但是早餐在哪里啊？同城广告的胡浩先生
0: 啊，有点像凤凰菜场螃蟹岛的，
2: 就是这家
0: 螃蟹岛蟹还有早餐啊，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正常饭店啊。
2: 凤凰菜场螃蟹岛啊？
0: 对，就凤凰小区那边。
2: 我知道
0: 啊。对啊，那螃蟹岛啊，
2: 对，
0: 还有早饭啊。对啊，对啊，
2: 以前的滁州市最早一家那个是
0: 卖、水产的，
2: 叫最早一家那个叫苏果超市对面
0: 啊。对啊，对啊，
2: 啊在那边啊。
0: 他有早饭啊？
2: 我也没想到。
0: 不可能吧？
2: 讲过一，他说
0: 要么是头天晚上的，他现在才发，我们以为是早餐。
2: 谁晚上吃的还这么荤？
0: 晚上吃的荤不是正常的吗？
2: 海鲜面啊，
0: 一晚上、对吧？
2: 晚上不吃、
0: 谁信啊？不吃寡喝酒是吧？
2: 王守义，十三香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最香男人王守义，
2: 对对，微信昵称，
0: 对对对，
2: 你们这些名字都是这花里胡哨的，
0: 挺好的。
2: 徐州有一个叫什么烤鸭店，上面王守新，
0: 王艺兴，
2: 王艺兴，
0: 王艺兴，王艺兴偏甜口，
2: 偏甜口啊。
0: 人家讲我以前住在新亚小区的时候，那经常吃，
2: 那时候烤鸭有名的，
0: 对，好有名。
2: 最香男人王守义说，过刚过腰铺就看到牌子设为60，过腰铺太阳这么大，
0: 来来来来，射到直播间了。
2: 这
0: 开眼看，
2: 哎呦真好、各位听众，我们一起从阴到亮啊。
0: 来，上海路北往南，
2: 我不这个路况我不想读。
0: 铜陵路路口最左边的一条车道上，一个车胎爆了、不知道跟老胡那种情况一不一样，但是他爆的是自己车的车胎，老胡爆的是朋友车的车胎，简称爆友胎。
2: 一前一样
0: 怎么搞的？你是动不动就等着动胎？
2: 它那个是叫里面是高棉，就轮胎里面会有一层海绵，
0: 静音棉啊。
2: 对，
0: 新能源都是的。
2: 哎，高棉轮胎
0: 啊、所以呢
2: 更贵。
0: 对啊，是吧？所以我说实话，你讲一千一的时候，我以为只是个胎钱。
2: 我当时说，如果扎个钉子什么玩意，补就行了呗。
0: 讲起来是的，但它爆了呀，对。
2: 胎壁破一个大口的，就我听众有几个搞斗六救援的，说没事，老胡你放心了，哎，有我在，跟你说，我给你报名，这就为了你这一回的
0: 啊、是吧？
2: 老是充电那个就是这个充气棒
0: 啊，结果一看
2: 打都打不进去，
0: 对不起，打扰了，
2: 就打不进去，你知道吧？就漏成这个样子，
0: 活该、
2: 但凡是漏一点点打气，也就给他打稳了。
0: 所以抛开老胡这个事实不谈，是不是他车胎本来就有问题？
2: 我觉得是的。
0: 给他
2: 他听讲我要接车，他讲哎，刷洗你们可不许反悔，
0: 有缘人来了。
2: 好啊，是爆胎了，各位，如果注意慢行啊。但是爆胎的话，
0: 是是是，
2: 我说实话，我这一顿操作啊，现在打满分。
0: 来给我们讲讲。爸，不是不应该先发个朋友圈和抖音吗？
2: 因为晚上双线这两天的很多车项目进不来。
0: 哦，巧了，
2: 哎、对，
0: 也没有当别人事儿，
2: 没当事儿，
0: 对，就是完全所有的痛苦自己承担了，对吧？
2: 这什么什么有积水啊？
0: 哦，
2: 啊，这个积水那是沾沾鞋底了。
0: 就是昨天有车有反应的，在哪里哪里？结果我那工作人员说，我现在就在现场，电动车的轮胎都摸不掉，对吧？是的啊。但是大家的反馈呢，我们也收到、都是为了滁州更好嘛。
2: 我看一下听众说了啊，这个啊，昨天晚上是什么时间啊？凌晨大概在2-3点钟。
0: 差不多啊，我去关窗户的时候是2点多啊，下到3点多不正常吗？
2: 四点多又来一场，
0: 哎，
2: 查刚这个家里面的监控显示。
0: 哦。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没声音，
0: 你这个监控叫什么来着？像素也太那个哥哥装的吧，
2: 晚上看不见
0: 啊。
2: 能看到外面空调了不起，
0: 可是这要真来一个人，你根本也拍不到他的脸呢，有什么用嘞？
2: 半夜的监控都这样了吧？
0: 哎，万一来个美女，你也找不到他。
2: 谁半夜2点是3点在一个雨夜？
0: 哎，万一有仰慕者呢？
2: 就贞子了，真的
0: 贞子才不会从雨夜出来，贞子都能电视机发出来，
2: 对吧
0: 啊？
2: 贞子也不是不行，好啊。
0: 6点从乌一走，8:30才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口走错一个道，多等1个小时。
2: Okay, okay.
0: 哦，开错道了是吧？
2: 包包睡了鱼说那。

0: 因为它重量不重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压强不是很大，我才2.几帕。
1: 啊啊啊，加电就充电充多少钱？
0: 充电
1: 就你这趟成本多少钱？帮我们算一下。下次
0: 过路费不算的话，
1: 过路费不算，因为大家都有嘛。
0: 充电没多少钱
1: 啊，充电30给
0: 200多块钱嘛。
1: 充200多块钱电啊？
0: 就从开始到后最后啊。
1: 哦哦哦，你充满了还给人家的。
0: 500多公里啊。
1: 500多公里，那要油钱呢？要油的话多少？
0: 油的话应该在400-500块钱，
1: 也就便宜一半。
0: 因为我用的是高，就是高速充电桩的充电费啊。
1: 我知道你充的是98号电，
0: 1.3-1.6的电。你们在家充的话，晚上充的3毛
1: 啊。对，我们充的是92号电，我们不着。
0: 不一样，你充的是柴油。
1: 对对对，
0: 柴电啊。高速的电贵啊。
1: 确实，这个是的，这不是皖南川藏线这
0: 块。然后景区电也贵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那快充电贵，慢充的话充来不及啊。
1: 对，所以其实说实话，就是景区它设备完备一些，就包括高速充电桩多一些，哪怕价格高一点，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车主
0: 对价格还是贵的，
1: 因为没得选。
0: 他们这次好多这个电车车主都是晚上起来充电。早上5点钟起来把那个电给插上，
1: 插上插到个比如说8-9点钟出发，这也是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对，
0: 就这样的话电那早上电的是6毛，
1: 对，还好够哦。
0: 怎么搞都比
1: 加油划算的，对，便宜，
0: 比加油肯定划算的。
1: 对对对，
0: 说腰铺那边不是只有2到3个的探头吗？
1: 那就这次就是给他补足了，嗯，
0: 没就这么多探头
1: 啊，这么多，但是够了，他不需要那么多啊，
0: 他能调整了而已。
1: 嗯，
0: 这两天走的话，我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1: 你们
0: 懂这意思，就是，
1: 对对对，你们要信的话，你们就试试。
0: 哦，对
1: 对，反正老胡也不报销。
0: 对，然后呢，就看是听众怎么了。忘打卡了是吧？嗯，
1: 这是钉钉吗？
0: 钉钉，嗯。
1: 哦，
0: 哥，你们这群好多，啊。
1: 我们那时候用钉钉是哪个朝代？
0: 华夏传媒。
1: 哦，华夏传媒，那时候特别羡慕夏天，
0: 这个，
1: 就在家床上躺着就能钉上了。
0: 没那么远，
1: 差不多。
0: 没有，太远了，只要走到玉坑离京城嘛。
1: 要走出小区是吧？
0: 你房子不卖就能打。
1: 天哪，真是。
0: 来，这个6点从乌一走，8:30才到江苏人民，
1: 就是因为开错一个道，多等一个小时啊！我天哪。
0: 对，60了，改60了。
1: 是的，是的。来，83715，又出事了。
2: 路况。中部大道银化东区西区的岔路口，一辆 SUV 被无人驾驶的快递车
1: 追尾了，
2: 打车上山。
1: 哎呦，对，关键怎么判定呢？讲的，
2: 请过往的车友注意安全。
0: 对，
1: 来，欢迎补充。
2: 关键是无人驾驶的车撞有人驾驶车，是追尾，或者。
0: 对方全责吧，
1: 对方全责，关键他找谁呢？我们这位车友意思不就是这样吗？
0: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车不给你走了。
1: 他也走不了了吧？估计
0: 不行，拿车里面的快递抵啊！
1: 这、
0: 啊，
1: 那别人的快递凭什么被你拿去抵啊？
0: 那你在你车里面就是你
1: 抵啊，那胡说，那肯定不会的。那你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损害了你个人利益，你让其他那么多无辜的人陪葬，但是找到这个公司应该是可以的。
0: 追尾车肯定有人责任。
1: 对对对，他不是个人，他起码是公司的吧？
0: 对
1: 对吧？来，好久不见。燕子私房菜现在正在装修过程当中，现在就应该是老滁州滁州菜了，对吧？
0: 原燕子私房菜，
1: 对，
0: 一路畅通。
1: 好。
0: 就我现在看风来到我就应激。
1: 古玩城到御天下的南苑老滁州滁州菜原燕子私房菜，然后风乐大道一路畅通。
0: 鹿山苑吧，
1: 是御天下，御天下，
0: 我知道。鹿山苑离他的店近一点。
1: 他店就在雨天下旁边啊，怎么会鹿山苑近呢？
0: 鹿山苑就在这边。
1: 哦，鹿山苑这头啊，反正近的。就说现在的燕子私房菜更名了，统一为老滁州滁州菜了。
0: 好，我们休息完，马上回来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继续啊，这个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人，
1: 我是蓝月啊，外面的太阳越来越热烈了，
0: 哎，真是的，很舒服啊。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招牌也是跟太阳一样红艳艳的万华装饰啊，
1: 没错啊，黄底儿，
0: 红底儿黄字，
1: 像极了阳光，
0: 对，没错，
1: 对，真的啊，
0: 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家用三件套、四件套、五件套、六件套、七件套，一站式搞定。就他们都能选啊，
1: 真的啊，
0: 真的不骗你各位，
1: 是可选的，包括拖鞋还是分不同款式嘞，
0: 家居超市一样，
1: 是，
0: 哎，花同样钱，我们将会帮您的新家高出别人家两个档次，
1: 哎，对，
0: 好装修选万华装饰，
1: 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
0: 3300598，花园路玫瑰郡小区隔壁的德润科技厂房院内，
1: 很好找，就开到院子里面，赫然醒目，就是他家的牌子啊。
0: 另外，深学业、生日业。各类纪念日，比如说像我跟万月第一天见面日，
1: 我的妈嘞，我跟你是哪时候什么时候见，
0: 2008年，
1: 我们过那个吧，过2015年11月份的时候，
0: 这个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
1: 开播，
0: 开播
1: 过那个，过去翻翻朋友圈，因为订单是发的嘛，对对对，
0: 下雪那天
1: 记一下，把那个日子记一下，
0: 为什么下雪选下雪开播了，
1: 因为不管我们俩死活呀，
0: 你那时候还在坐月子，
1: 哦，对对，没没什么坐月子，出月子了，
0: 这刚出月子，
1: 出月子，但是那时候小孩还小嘛，因为2015年10月份他才出生了，对对对，哎呦我的天哪，
0: 整整补了一年多。
1: 一年不止哦，
0: 不止啊，
1: 我家老大喂了快两年呢，我的六真的是，然后
0: 根本戒不掉是吧？
1: 确实确实，快这个日子值得纪念，我回去高低要好好查一查。
0: 2015，反正是朋友圈肯定有。
1: 如果真是下雪的话，那不怪我们节目这么火，
0: 就是的。
1: 你看人家横店一般就是拍剧的，在横店剧组拍剧的，就希望遇到横店大雪，说大雪就有爆剧。
0: 我说哦，
1: 你说什么《藏海传》啊，还有那年的什么？真是的，
0: 真是的，
1: 哎，对，你看看，
0: 你看，
1: 哎，
0: 好似啊，
1: 所以我们爆了吗？
0: 演员受不了啊。报没数吗？然后呢，这个厨卫轩酒店呢，这个生日宴的一些氛围布置，
1: 对，
0: 新年日的氛围布置，升学宴的氛围布置，全是免费的。
1: 你把你的诉求告诉他，他根据你的要求来布置嘛。
0: 特别适合小姐妹在一块聚个会
1: 啊，就是公主请发财，
0: 哎，对吧？
1: 公主请报寿。
0: 厨卫轩酒店、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都在城南这边片区啊，
1: 方便的。
0: 菜品上新，欢迎品鉴。最近好多一些时令的蔬菜特别好吃啊。订餐热线。1385501399，
1: 说实话，因为暑期档啊，他这个同学之间聚会比较多，建议大家提前预定，
0: 对
1: 对吧？好的日子提前定一下。
0: 来，关于无人车啊，金宇说，无人驾驶车的快递车属于公司，哪公司去处理啊？
1: 他们好像还不能买交强险，
0: 哦，
1: 是另外的一种保险，然后还有自费，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肯定能找到下家赔吧。
0: 机器人人身意外险，
1: 机身意外险。对你，你说实话，你要是其他的新能源无人驾驶，他开个智驾，他确实没有人驾驶，那也是找这个驾驶员追责，
0: 对
1: 吧？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呢？
0: 不知道，来借牌
1: 行不行？
0: 你找就是找公司啊。现在目前除了是跑的有几个快递公司，有60连饭店的车，还有歪马送酒，就看了3种。就送酒的车，60连是那个就是专门配送食材配送食材的
1: 哦，
0: 它是可能会有一些60连的一些采购中心吧，买食蔬啊、水果、瓜果啊，这个
1: 这么洋气啊，
0: 鱼油啊、肉啊之类的
1: 哦哦哦，
0: 它是有车啊，
1: 明白了。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歪马送酒，
1: 送酒这个我见过，
0: 这三种车辆在这乱跑，
1: 好的好的。
0: 借牌急，大货车拐弯超车碰到电动三轮车堵车严重。
1: 哎呦，感谢大飞啊！借牌急，一辆大货车因为弯道超车碰倒了电动三轮，然后
0: 322省道位置，
1: 对，堵车严重，
0: 非常堵车，
1: 正好是在这个大拐弯这个位置，
0: 双向拥堵。
1: 所以讲实话，拐弯超车啊，包括弯道超车，你要注意啊，是吧？
0: 滁州大洋饭店，猪龙广威一路畅通，今天没放数，
1: 哎，挺好，挺好的。
0: 三开泰回来了没有啊？
1: 回来了吧？这个天像在滁州的太阳。
0: 哦，在滁州了，回来了。
1: 回来了吧，老哥？
2: 即将从黄山
0: 还没回来，
2: 回滁州。
1: 即将从黄山回滁州，那黄山今天也大晴天，
0: 对，感谢这个到黄山支援啊。
1: 嗯嗯，
0: 滁州大道和红五路路口
1: 咋了？
0: 两个车撞一块了。
1: 一个新能源撞了一个呀，
0: 依维柯。
1: 怎么底下还有像树一样的东西呢？
0: 脏不拉几的。
1: 哦，
0: 树枝可能说
1: 带倒了。
0: 嗯，好，
1: 好吧，
0: 绿色的啊。这个说过了是吧？
1: 对，
0: 来可以去啊。
1: 爆胎的也说过了，
0: 说过了，
1: 嗯嗯，
0: 刷新一下。
1: 对对，哎呦，来我们看看
0: 老赵在
1: 哪去了。
0: 山水
1: 说实话，就
0: 发语音不讲话，
1: 雨过之后去狼牙山， 除了喂蚊子以外，那景色一定是很美的。
0: 那不包的呀，
1: 就像风水期一样，特别美啊。
0: MT 说，朗诗大小，电车撞路牙时爆胎。什么意思？
1: 撤回！
0: 你们几个意思？
1: 赶紧撤回！这从今天起持续，我们给你算满月好不好？还是100天？
0: 头七了，
1: 头七啊，头七那快了啊！7天之内不要再发任何关于爆胎啊、胎啊、胎啊什么的信息，好吧？
0: 这是你们这，
1: 我都搞不懂，你有没有难受的？难受的不应该是小伟吗？
0: 我跟他换心态，我不难受吗？
1: 你凭什么难受啊？
0: 他没有损失啊！
1: 呸！人家车给你没有车损啊？
0: 没有车损啊？
1: 凭什么没有车损啊？
0: 怎么会有车损呢？
1: 被你开了怎么不损啊？
0: 好
1: 了，多损啊！啪啪啪！哎，但是呢，对，如果他心态好的话，那就是旧胎换新胎，开心的嘞。
0: 对啊，换新胎啊！
1: 你换的是原厂胎吗？肯定不
0: 是。
1: 是
0: 的呀。
1: 哦，换原厂胎的。
0: 原配的。
1: 哦，那好便宜哦。嗯
0: 嗯。怎么好便宜、啊？
1: 不是，这1100就是不贵了，不算，真的不算贵。
0: 还想收多少钱呢？
1: 不是，你这种在半道上坏的，人家上门。20寸呢、啊、
0: 对，有时候嘛、哦、拖车师傅的回扣合理的利润加上胎的原价
1: 真不贵、
0: 价格差不多，
1: 对，说实话真不贵啊、
0: 我就喝差点掏烟给他们抽了
1: 后来想想看，嗯，算了吧，掏烟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
0: 然后呢，包括说小鱼说上次是去合肥进服务区充电桩，充电的时候扎了一个钉子在大树服务区、啊、然后呢旁边正好门口就有一个气球店，哎呦，我说你们补一个辣条吧，哦，80，
1: 我的乖乖，
0: 插汽车补胎胶条收80啊，
1: 我没有概念，就贵了啥？
0: 就是在外面搞个胶条，咔插进去，然后拔出来。
1: 胶条啊，我的天！
0: 你以前也插过的？
1: 哦，我知道。那这种情况，正常来讲的话，就如果你是在咱们市里面市区的话，到这个
0: 不要钱，
1: 不要钱，人家就对对对，就给你搞了。
0: 5毛、嗯、1块，
1: 好的小怪啊，
0: 80要100，还了半天收80啊！
1: 关键这个钉子还就是从他门口扎的，我明白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你甚至合理的怀疑有没有可能就是哎，但是你没有办法，嗯，对吧？因为人在外地，确实是的。他挂牌小小车补胎30，
0: 小小车
1: 是啊、就是补胎是30，但是我是不是给你服务了？
0: 啊，是啊，
1: 我剩下的50的差额叫服务费。
0: 你服务就是卡进去拔出来就结束了。
1: 那我能不能问他借东西？我自己卡进去拔出来呢？
0: 你想得美、
1: 哦！
0: 那你借用费180，
1: 我的小怪，哦，还留着单据的是吧？
0: 工时费50啊？
1: 这个我不懂啊，我就冒昧问一下。
0: 工时收50啊？
1: 这个连这个这么清晰的门店的这个单子什么都有，就是这个如果问12315也没有用是吧？
0: 告诉合理定价
1: 啊，这是属于合理定价。那
0: 我胶条从下面运上来，每天都收过路费啊。
1: 啊
0: 啊，对啊，我胶条从新疆发过来的
1: 啊，
0: 嗯
1: 嗯，我能讲什么呢？就只能他就得
0: 是
1: 一个吧，
0: 是吧？
1: 嗯，好，知道了。
0: 那个汽车维修店是吧？
1: 对，
0: 避雷，
1: 你避不了啊！你真摊上事了，你能不搞吗？就只能说不去了。
0: 自身随带胶条，
1: 封副驾驶的嘴是不是？
0: 啊，疯了吧！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哦，
0: 工时费五，我在滁州市，我保个养工时费也没50啊。
1: 不是，你就是 4S 店，你比如说奔驰、宝马这样的，保算保养算贵的吧 ？4S 店的工时费，差不多能要到你这个钱，嗯，真棒。
0: 来，感谢各位听众给我们反馈啊，说这个公共责任险有保险公司赔，是无人快递车有公共责任险。
1: 哦哦，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位被撞的车主你也不用委屈，他一定是能够找得到的，对吧？
0: 万一警察叔叔过来定责，让双方出示行驶驾驶证，无人车不动，那算不算袭警？
1: 警察叔叔
0: 阻挠警察叔叔办案。
1: 警察叔叔说，像这种我见了多了，真
0: 的。你跟警察叔叔说，你请你出示要行驶驾驶证啊，你让一让，你不要挡着我。
1: 来，感谢我们相知研学的胡老师啊，说狼牙山东门夜市明天开始，今儿个不开吗？我还在想今天应该大概率会开了，
0: 今儿应该准备准备了、
1: 哦、
0: 下一晚
1: 开是吧？好的好的好的、嗯、
0: 下一晚暴雨之后那洗洗弄弄，
1: 今天这个天到晚上什么地儿也晒干了，
0: 那可能帐篷都没搭呀。
1: 哦，
0: 都我看到这个，因为他那个下雨天暴风雨啊，都把那个帐篷啊
1: 撤走
0: 了
1: 是吧，行架
0: 什么全部撤掉了、
1: 那是应该的，因为那个是有安全隐患的。
0: 这次说实话音响老师有点难受了。
1: 咋的呢？
0: 大屏这么好个屏放的饱经风雨啊，估计用个到8月31号吧结束啊，
1: 啊、
0: 哦，那个屏估计也就废掉了。 成本有点高了。没办法，
1: 心疼心疼，
0: 你愿意接单怎么办呢？对吧？
1: 对对对，还有这个他，我估计这个风险他没考虑过的，因为七八月份怎么都会有雨季的嘛。
0: 等会跟你细聊更考虑的事情
1: 啊。好的，
0: 推荐一下装修，去轩尼诗家全院整装设计公司。装修公司，这个公司呢，他房子是自己买的。
1: 对，
0: 三大承诺：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售后无忧，是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1: 3088000。
0: 来安店东晋华府三栋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1: 在来安店啊，
0: 装修选轩尼世家。
1: 哎，这是一个靠谱的老字号品牌了。
0: 南山夜市这两天，各位你想搜的话，可以抖音搜啊，南山这个夜市啊，
1: 对，
0: 它有这个专门抖音博主天天直播，
1: 对，
0: 刮风下雨都直播。昨天就直播现场的这个一片狼藉，然后就来问好，昨天下面他，我不会不知道什么时候。
1: 那您直播的意义在哪？请问，
0: 就是跟就吸引人来嘛，对吧？
1: 哦，
0: 介绍介绍后期的活动排列。
1: 对，就我管我播我的，但你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帮你解答，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应该还好吧，我就观察的意义。
1: 哦，
0: 我估计讲的也比较多一点。
1: 好的好的。
0: 这个，然后呢，欢迎各位到狼牙山漂流去转一转走一走。
1: 对对，这属于咱们
0: 森林漂流。
1: 狼牙山风景区的水陆双栖的其中一个，另外狼牙山这个丛林飞跃也是很不错的，对吧？
0: 抖音去搜，什么票都有啊。
1: 是的，
0: 抖音也可以搜南京海底世界。我们最近看看近期找个时间带听众一块儿到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夜场走一走转一转。
1: 而且这次呢，它不仅升级了 NPC 的互动，还有最关键的，它是白天场晚场连开。
0: 连开。
1: 哎，超长的游玩时程，你想跟 NPC 互动好几轮都行。
0: 无所谓。
1: 对吧？
0: 都不用回家的。对吧？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了啊。好吧，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

0: 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3: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那昨天是一夜的狂风暴雨，你别说今天早间这个外面地上湿漉漉的，如果你骑车啊或者是开车稍不慎容易打滑的，
2: 还有一些泥。
3: 对，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路面甚至有的时候比你在雨天还要滑。
2: 对，我们看到了在今天早上6:15的时候呢，滁州市气象台解除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滁州气象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多云的天气了，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预计15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停了，但是接下来迎接我们的是漫长的三伏天。
3: 三伏天事实，三伏天天气热如汤啊。那么今年三伏天呢，将会在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2: 是的，今年的最长三伏天从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年的初伏呢，会持续到10天的时间，时间是从明天一直到7月24号。7月25号到8月13号是中伏，一共20天。就是全年最热的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中伏的阶段。末伏的话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持续10天的时间。
3: 就是你别说，这两天我的朋友圈里都流行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还没到啊，贴三伏贴。
2: 对，已经准备起来了。
3: 对，已经准备起来了，各种你知道吧。那讲到这个三伏呢，它指的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一个统称哈，俗称就叫三伏了。我国传统立法规定的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则不固定，有的时候呢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
2: 它主要是看节气的哈。三伏呢大约是在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的中下旬，正好处在小暑和处暑节气之间，天气最炎热。入伏后一般我们都是以桑拿天为代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3: 其实今天就有一点这个桑拿天的那种势头了，
2: 就热得让人不舒服，
3: 对
2: 吧？
3: 对对，就是那种热气往上冒，然后呢，你又觉得湿漉漉的那种感觉。那三伏天呢，确实它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呢一定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以应对高温天气的这种湿天气的这种挑战。
2: 这是天气的情况。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结和下半年的趋势展望。这个不知不觉2026年，其实下半年也已经过了一小半的时间了啊，我们7月份已经过了一小半了。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从市场供求、房价、土地市场、政策展望、市场趋势这几个维度来和大家去盘点2026年的上半年。首先来关注市场供求。2026年上半年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从住房的交易总量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住建部网监数据，1到5月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下降2.1%，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1.5%，5月进一步提升到53.9%，已经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重点城市方面，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上半年30城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占新房及二手房合计成交量的比重为68%，较2025年全年提升3.5个百分点。
3: 二手房占比也是在持续提升哈，一方面源于二手房价格经历深度调整后，刚需购房门槛有所降低，对二手房成交形成一定支撑；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逐步进入存量主导阶段，新

0: 房供应整体缩量明显，并持续向改善型产品倾斜，核心城市刚需及刚改购房者更多通过购买二手房满足住房需求，一二手市场功能进一步分化，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二手房成交占比提升。
1: 我们来关注新房方面的数据。全国新房销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1到5月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3.1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0.8%，较1到4月扩大0.6个百分点。住宅销售面积2.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1%，较1到4月收窄0.1个百分点。1到5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4万亿元，同比下降13.5%，较1到4月收窄1.1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住宅销售额2.58万亿元，同比下降14.1%，较1到4月收窄1.6个百分点。
0: 那么重点城市新房销售方面，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上半年重点10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具体来看，一季度销售同比下降21%，降幅较为明显，但三月市场已经出现了边际改善，当月降幅收窄至11%。二季度以来，核心城市成交整体保持平稳，四月100城新房销售同比基本持平，五六月同比分别小幅下降5%、6%。分线来看，根据中指数据，上半年一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二线及三四线代表城市同比分别下降约13%和14%。
1: 好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盘点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新房需求的特征，新房市场改善需求持续释放，成交重心持续的向改善型产品集中。今年以来呢，新房楼盘供应持续向改善型产品倾斜，叠加好房子产品力的提升，推动改善需求持续释放。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一到五月，30乘120平以上的新房成交占比达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其中120到144平米的占比扩大至了32%，90平以下的新房成交占比降到了15%。我们具体看一下城市，2026年一到五月，苏州、合肥、济南等15个重点城市，120平以上新房成交量占比超过50%；杭州、苏州等城市144平以上的新房成交占比超过3成。与2025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到五月，30个代表城市中，20个城市120到144平米的新房成交套数占比提升，其中的像南昌、唐山的占比提升幅度超过10%；21个城市144平米以上新房成交套数占比提升，其中苏州、杭州等城市提升的幅度比较的明显。
2: 重点城市新房供应方面，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上半年，重点50城商品住宅批准上市面积为504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3%，新房供应规模仍然处于低位。一到二月份市场淡季行情明显，重点50城新建住宅上市面积同比下降24%。3到4月进入传统营销旺季，企业推盘意愿有所提升，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供应规模仍在低位。50城新房批准上市面积同比降幅分别为16.9%、17.3%，市场供应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五月同比下降31%，降幅有所扩大。6月为房企上半年营销冲刺节点，部分核心城市推盘力度有所加大，新房供应有所改善，但同比下降25%，供应持续缩量，客观上有利于加速去库存，改善市场供需关系，但短期内对销售面积的修复也会形成一定影响。
1: 好，这是新房方面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库存方面啊。从已经竣工待售库存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6年五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呢是7.7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0.4%，已经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其中待售3年以下面积5.72亿平方米，下降2.8%，降幅大于总量。今年三月以来，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结束了从2021年七月以来的持续增加态势，供给端控增量去库存的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另外，从开工与销售对比来看，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1.31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3.4%；新建住宅销售面积2.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2.1%。2022年以来，住宅新开工面积持续小于销售面积，推动库存规模逐步回落，但是目前库存规模仍然较高。
2: 重点城市新房可售库存方面，截至到2026年五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2.95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五月环比下降1.8%，同比下降4.3%。同时受新房销售修复较慢影响，出清周期仍维持高位。按近12个月月均销售面积计算，五月末50城可售库存出清周期为23.5个月，环比下降0.5个月，同比延长4个月。各县来看，截至到五月底，一线城市新房可售库存出清周期为13.3个月，二线代表城市为23.6个月，三四线代表城市为32.4个月。
1: 那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上半年重点城市二手房的相关情况。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下

0: 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23，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共同盘点2026年的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我们来看一下二手房的情况，重点城市二手房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市场热度持续性的强于往年同期。那根据中指数据，今年上半年重点30城二手住宅成交了96万套，同比增长6%，二季度单月同比增幅均超10%。六月二手房市场热度延续，30城二手住宅成交了17万套，同比增长14%，需求在传统小阳春后活跃度仍在释放。从成交总量来看，今年上半年重点30城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计成交量同比下降约0.4%，与上年基本持平。
3: 从重点城市来看呢，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小阳春以来成交热度延续。六月，北京、上海在较高基数下仍分别同比增长9.8%、23.1%。202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二手房成交分别同比增长5.7%、13%，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深圳四月底优化楼市政策后，新政效应持续释放，5到6月份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超过了10%。
2: 小户型、低总价房源现在依然是二手房成交的核心支撑，刚需主导的结构性修复特征明显。经过几年的深度调整，核心城市的部分小户型房源总价已经降到了很多刚需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他们居住的属性和地段价值凸显，吸引了观望需求的入市。从总价段成交结构来看，二手房成交总价继续的向低总价段集中。2026年1到5月，上海300万以下的二手房成交了7.5万套，同比增长33%，成交占比达69%，较2025年提高5.5个百分点。北京300万以下房源成交占比也提升了4.5个百分点。从面积段来看，成交向小户型集中的趋势同样存在，但是力度弱于总价段。2026年1到5月，北京、上海70平以下二手房成交占比分别是38%、42%，较2025年分别提升0.4、2.5个百分点。
3: 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方面呢，去年四季度以来，多数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呈现下降的态势。根据中指监测，2025年前10月，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整体明显增长，10月末达到223万套，较年初增加19%，这也是去年下半年部分城市二手房价格出现急跌的主要原因。去年末至今年上半年，多数城市挂牌量呈现了回落的态势。5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下降5%，其中北京、上海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17%和26%。核心城市挂牌量的回落反映出市场预期已经逐步回归理性，挂牌收缩加成交放量的组合也表明二手房市场正在从流动性修复走向供需再平衡，在此过程中价格端也同步改善。
2: 那刚刚我们来说到的是市场方向的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供求方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价格端方面。二手住宅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26年上半年百城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整体来看呢，2026年以来，百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一季度跌幅逐月收窄，基本结束2025年下半年急跌的价段。那么二季度以来呢，月度的跌幅稳定在了窄幅区间，市场进入低位波动

0: 阶段，六月百城二手住宅的均价每平方米12639元，环比下跌0.42%，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止跌迹象，有好转。三四线城市累计下跌2.97%，相较去年下半年调整压力有所缓解，但整体仍处于调整通道。
1: 那么新建住宅方面呢，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0.59%，涨幅较去年下半年收窄0.82%。分阶段来看，一到二月市场供给相对平淡，以存量项目去化为主，价格整体平稳。三月以来，房企推盘力度较年初有所加大，百城新房价格环比转涨，二季度整体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六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17184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0.16%，涨幅较五月持平。
0: 这是房价方面，我们从涨跌城市的个数来看，二手房方面，上半年百城二手住宅的价格呢，月度环比下跌城市的数量整体呈现减少态势，其中六月12个城市环比上涨，88个城市环比下跌。新房方面，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价格月度环比下跌城市数量保持平稳，基本上维持在55到85个之间，今年以来整体呈下降的趋势。
1: 再来关注到土地方面哈，三百城上半年土地市场延续着缩量态势，缩量提质仍然是供地主基调。根据中指数据，2026年上半年，三百城住宅用地推出了规划面积1.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7%，成交1.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3.7%，土地出让金5946亿元，同比下降31.2%。五月以来，在核心城市优质地块成交带动下，住宅用地出让金规模环比持续增长，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0: 溢价率方面，上半年三百城宅地平均溢价率为9.1%，虽较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但较去年下半年回升5.7个百分点。不同城市及板块间的分化依旧显著，上海、深圳和杭州等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竞拍激烈，多现高溢价。点状高热仍然是土拍市场的重要特征。从拿地企业来看，央国企继续担当市场的主力，投资布局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集中。
1: 不同梯队上面呢，这个上半年在地方政府推动规模主动收缩与房企投资延续精准投资以销定投策略的共同作用下，各县城市住宅用地推出及成交指标同比普遍下降，但市场热度呈现显著梯度分化。
0: 这是土拍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啊，挺上脑儿。来来来，聪明的小孩，哎，还不错。这歌曲听得有点意思啊。正好帮听众求助一个事情，各位听众，你们有没有认识附近种夏黑葡萄种植的？哎，有听说急用，可能他需要的东西特别多。对，他昨天好像是跟我们说需要的几千斤吧。对，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可能是着急需要啊。夏黑葡萄有没有种植园的？葡萄园附近的啊，夏黑葡萄园，哎，这个听众需要大量采购。对，团建不至于啊，销售有可能性啊。不管了那么多了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在我们车友群留个电话号码就行了啊。也欢迎各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的福利微信群啊。怎么进群呢？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 0 5 4 5 2 0就可以了。对，接着是 A B C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哎，号码也好记啊。这个时间来跟各位聊聊我们创意装饰集团啊。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呢，说实话，在出州市7年了已经。就是不敢相信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呢？对，已经7年了。7年时间呢，这个转瞬即逝，但是创意装饰呢依旧是存在啊。创意装饰现在目前呢打造的是一个很多的一些东西。在滁州市，各位需要装修的话，先到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的公司，97年那时候我才7岁。不对哦，不对，11岁。深耕家装行业29年。啊，我40了，对。每日一愣是吧？全中国128家的门店啊，在滁州已经入驻滁州7年时间了啊，多少人不看好啊，依旧是坚挺着，打造的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全屋的家电品类都是一起，更有万平的展厅，一线的豪华主材软装任你挑选。哎，15套1:1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从开工到完工的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一分钱，所有优惠承诺全部写在合同里面，哎，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这就是啊大公司的一个底蕴存在。哎，如果各位听众有需要的话，先去谈，谈完之后说，哎，我们这1054介绍来的啊，哎，能不能再有点优惠政策？没问题，再送您。全屋的艺术漆帮你免费升级一套，把你家的油漆升级为艺术漆，还不错吧？对，电话记一下啊，25959999，25959999，地址是世贸大厦1楼和2楼都是他们家啊，15000平的装饰公司，好吧？对，可以导航去一下啊。来一首歌，周深的《小美满》送给各位，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进入今天的后板块啊。今天我们带各位吃红烧肉。这节目真的做得太累了，太饿了，太饿了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

0: 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1: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石台富硒红烧肉。山山白鹭满，涧涧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声碎客心。诗仙李白曾五次来到池州秋浦，留下了45首瑰丽的诗篇和许多动人的传说。秋浦河就发源于现在的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石台县原名石代县，隶属于安徽省池州市，享有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的美誉，是历史上徽州文化和江淮文化的交融之地。石台大山村被誉为中国三大富硒村之一，在这片富硒土壤中孕育出独具特色令人称赞的美食文化。说到石台特色美食，就不得不提及石台富硒土猪肉。石台家家户户的必备菜肴石台富硒红烧肉，便是以土猪肉为食材。石台巨龙古牛酱酒店厨师长扎琴生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9年，擅长制作徽菜和地方农家菜，在九华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大赛荣获金奖，山元杯首届烹饪技艺大赛银奖。扎琴生说，石台富硒红烧肉的口感取决于食材。
2: 说到石台美食，就不得不提我们石台的富硒土猪肉，也是我们安徽的招牌菜。而想做出地道好吃的石台富硒红烧肉，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需要去注意。一个是选材，五花肉必须选择当地龙户散养黑毛土猪肉，特点是肉质鲜红，颜色比较亮，相比普通猪肉腥臊味更少，香味更多些。二是肉做出来呢不能太油腻，否则吃的人都不敢动筷子。三是要用最传统的农家烹饪手法，黑土猪肉不能用过多的调料和香料，否则会盖去肉本身的香味。
1: 石台富硒土猪肉细嫩润滑，文火慢炖，丝丝入味，入口香糯。石台传统的农家烹饪方法是怎么制作的呢？石台巨龙古牛酱酒店厨师长扎琴生说，
2: 我来为大家介绍制作方法。一是精选五花肉和排骨，也可以用带骨的肋条或者全家肉。五花肉先去毛洗净，然后改刀切成 2.5 厘米左右的方块，再把排骨剁块备用。二，滑锅留少许底油，五花肉块下锅，小火先煸炒，将肉油炒出来渗出多余的，等肉块收紧表面微干后，再下入排骨和瘦肉翻炒。三，加入适量黄酒炒香后，再放入蚕豆酱、老抽和少许白糖翻炒上色。四，顺着锅边加入冷水浸没，大火烧开后加入适量的盐和蒜子，转小火煮烧40分钟，这个期间要多次起盖走油，等肉煮烂后收汁装入砂锅，用炭火保温即可。这样一道软糯鲜香肥而不腻的石台富硒红烧肉就做好了。
1: 听了扎厨师长的介绍，我们就像品尝了富硒红烧肉一样，沉浸在令人唇齿留香的境界里。石台富硒红烧肉的美味得益于石台富硒富养的生态环境，土猪吃富硒食材，喝高山泉水，吸新鲜空气，散养山野树林。正因为土猪的生态健康加上传统的烹饪手法，富硒红烧肉受到了广大宾客的高度赞扬，已经成为石台一道经典菜品。有客人评价，童年的味道，妈妈的手艺。随着石台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农户也加入到了养殖富硒土猪肉的产业。石台山田生态养殖专业合

0: 作社养殖专业户丁自寅给我们介绍十台富硒黑毛猪的养殖特点。
1: 2018年，我开始在高坝山上养殖这个十台的奔腾黑菊品种。我们高坝山的黑菊呢，有几个特点比较特殊，一个是生态环境好，地区高山，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同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基地的黑菊饮食条件好，血基本上是我们的高坝山上的含硒的山泉血。饲料呢，还是呢我们山上自己种的青稞饲料和玉米啊、米糠啊等。同时呢，我们这个肉膘呢比一般的黑菊肉的要厚。目前我们出具的规模生产养殖基地我们只有我们一家。为了更好的打造呢十台黑菊肉的品牌，今年我们临湖的那个龙头企业成立了一个十洲富墨生态农业公司，把黑菊肉养殖这一产业呢往十台黑菊肉的调用化品牌化发展。
0: 近年来，石台县因地制宜，大力做优做强富硒特色农业，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实施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全面开展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发展大健康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之路。石台县文化和旅游局对外宣传中心主任陈银莹向我们介绍说，
2: 目前我县年养殖富硒土猪1.2万头，年产富硒猪肉呢1200吨，市场售价也比普通的猪肉高出40%到50%。正因为它的肉质鲜美、口感好，石台富硒红烧肉是我们来时游客必点的一道特色菜，一直受到大家的青睐。旅游作为石台的首位产业，不仅因为有着秀丽的山水和厚重的人文，同时石台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富硒地区之一，今年还被授予中国生态硒都的称号。近年来，我县依托富硒富氧资源优势，巩固发展传统农产品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富硒食疗、富硒养生等农旅新业态。截至目前，全县直接或间接从事人员已达到20000余人。
0: 四月春回大地，草长莺飞，你可以来一次池州富硒美食之旅，寻找唐代大诗人杜牧笔下的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美景，感受当年李白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诗句当中山水一色的平天湖，还有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东南第一山的九华山，在古牛将来一场被称为中国最富有诗情的河秋浦河漂流，在严家古村实地体会酷山一窝园内有千亩田，上半年流金下半年收银的俗语来历，在藏于石台县鸡滩乡红墩村的慢庄体会一把名副其实的放空慢生活。别忘了一定要品尝西黄山富硒养生餐厅的富硒美食，石台富硒土猪肉、石台富硒茶香虾、石台七井一人猪肚汤、苦猪豆腐、石台锅贴饺，让休闲娱乐、文化与山水美景浸润身心。

0: 创业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抖抖你的手，抖抖你的脚，然后好好的深呼吸一下。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的中午，今天很多小伙伴一出门明显感觉到了热浪来袭，包括今天太阳也出来了。说到天气的话，我们也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14分的时候解除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在6点15分的时候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同样也解除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滁州气象的预报，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33度，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8度，预计15号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最最最最热的日子要来了。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今天是7月14号，那么今年的三伏天将于明天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呢是40天，比去年的话是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今年的初伏将持续10天，时间呢是从明天7月15号到7月24号。那么7月25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中伏，共20天。末伏为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那么什么是三伏？所谓三伏，指的就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我国传统历法规定，初伏和末伏呢固定都是10天，中伏则不固定，有时呢是10天，有时是20天。三伏大约是在每年中旬到8月中下旬，正好处于你看小暑与初暑的这个节气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入伏之后呢，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三伏天高温持续，一定要警惕中暑。比如说轻度中暑哪些表现呢？头晕呀，腿软呀，大量的出汗，肌肉酸痛僵硬，但意识呢还是能够清醒的。中度中暑呢，就是体温升到这个38到40度，面色出现潮红，皮肤发干发热，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大量出汗，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加快的症状，属于中度中暑可能。那么重度中暑呢，就是体温达到40度，而且伴有刚才说到的以上的这个症状，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昏厥呀，然后这个昏迷呀，提示重度中暑可能，情急很危重，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赶紧送到医院。那么发现中暑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一旦确定为中暑，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地，通风处静卧，解开衣物，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散热。神志清醒者呢，应该补充这个含盐清凉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呀、西瓜水、绿豆汤等等，小口慢饮，切记大时就是很快的大量的饮用水，尤其不能猛灌冰饮。同时呢可以用湿毛巾冰袋，对吧，适度的降温。那么轻者的话，经过刚才说到这些处理的话，一般都可以恢复，但是重度中暑的人需要及时的送医，进一步的诊治，大家千万不可以耽误。那么三伏天注意以下5点，一定要做好防暑。首先呢，尽量把这个外出的这个时间安排在早上或傍晚，户外作业包括运动的时候呢，要避开中午12点到14点这个时间段，尽量避开这个阳光这个直射。外出时呢，使用防晒霜啊，包括你可以穿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宽松的衣服，然后呢头要戴上这个帽子。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应该增加休息时间，避免过于疲劳。同时还是那句话，记得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如果在户外剧烈运动，应该每小时喝2杯至4杯水，以淡盐水为宜。那么在炎热天气下运动，应该缓慢开始。如果心脏开始跳动加速，而且感觉到这个喘气不太对了，应该停止运动。同时呢，应该注意观察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同事的身体状况。对于老年人，注意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如有不适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三伏养生，消暑纳凉，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比如说少量多次饮水，吃苦开胃。进入三伏天呢，大家容易你看食欲不振，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包括你看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吃一个这个西瓜，然后吃点这个凉皮。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吃苦开胃，因为中医认为啊，苦入心能够清心火，利于夏季养心。这个苦呢仅限于这个苦瓜、苦菊，如果你要吃到一些什么西瓜啊，然后包括南瓜啊，还有什么冬瓜啊、黄瓜啊，出现苦味，一定要扔掉，一定要扔掉，一定要扔掉。不是所有的苦都能吃的。但是呢也要和各位说一下，包括刚才提到这个苦瓜呢，它性寒，体质较差，包括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吃。同时别太贪凉，这两天真的离不开空调，对吧。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啊，空调太冷容易引起多种不适，最好调到26度左右，或保证室内温差呢别超过7度。然后呢还有就是大汗淋漓之后呢，不要冲这个冷水澡，尽量少吃一些冷饮，如果要吃的话最好在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说到这个冷饮的话，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失眠的原因就是和吃冷饮有关。昨天我大概是在七点多左右的时候吃了一根这个冷饮，吃的是什么冷饮呢？是这个滁州某超市，对吧，盒马卖的那个抹茶这个麻薯冰淇淋，确实很好吃，但吃完之后晚上睡不着了。

后来我就复盘，哦，抹茶，对，也是浓茶呀。然后大概七点多吃的，吃的时候很开心，晚上是真的睡不着啊。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对一点这个咖啡因啊，包括这个茶，真的下午就不能喝了。喝了之后晚上立刻就睡不着。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失眠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喝了这个某茶记的这个一款饮品啊，下午喝的。然后到这个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我身体好累，好想睡，但我的精神还是很亢奋。从此我就拒绝了这款饮品，包括下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敢喝这个奶茶，最多喝一些这个果茶或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饮品。但我万万没想到昨天吃了一根这个冰淇淋，对，它其实也不是很大，吃得很开心，嗯，晚上睡不着了。所以两者吧，一个呢就是里面的这个茶味比较重，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冷饮也不要太晚吃，不然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包括刚才也提到这个三伏养生还有一些方法，你看衣服呢可以选择这个棉麻材质，还有就是晚睡早起预防情绪中暑。因为在这个高温酷热天气，人呢容易出现比如说心烦意乱呀，无精打采这些情绪中暑的迹象，你可以选择静坐、浇花、读书或听一首好听的音乐，都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这个烦躁的心情。包括你看在这一会点歌时间到了，在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再说到这个三伏天的话，很多小伙伴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养生的准备，比如说往年最多的你看晒背，然后包括这个三伏天。前两天我关注到车友群，就看到有听友在问，哎呀，在哪可以贴这个三伏贴啊？在这呢，也希望大家避开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这个三伏贴包治百病。来和各位说一下，三伏贴呢主要用于治疗肺部、骨关节等这个方面的疾病，适用于免疫力低下、容易患感冒、然后虚寒体质的人群。不适合哪些呢？比如说孕妇、心脏病及高血压患者，包括湿热体质和皮肤严重过敏的人群。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来选择各种的这个养生方式，包括这个绿豆汤越喝越多就觉得越解暑吗？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夏季喝这个绿豆汤呢利于解暑，但是大量饮用呢容易伤咱们的脾胃，尤其是容易腹胀腹泻的人群就不宜多喝这个绿豆汤了。还有就是第三个误区，防暑不怕凉。三伏天做好防暑的同时也不可过度贪凉，包括刚才说的大量饮用冷饮的话会损伤这个脾胃，大汗受凉之后呢还可能导致供血不足。包括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伏天就要以热制热，这是一个误区啊，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以热制热。比如说喝一些这个姜枣茶、喝羊汤，这些热养法会导致这个内热体质人群上火，出汗过多呢还可能会引起这个心慌等不适的这个症状。包括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晒背，比如说两类人群就不适合。一呢就是如果你要对紫外线过敏的话肯定不适合，第二呢就是你的体质属于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人群，容易上火，包括咽喉肿痛啊、大便秘结啊，这种就不适合晒背。此外呢有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一些人群，还有就是孕妇和幼儿，正常晒太阳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去晒背。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最热时锻炼可以提高耐热力，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有句话叫做夏练三伏，但是还是那句话，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在户外过度运动，即便是咱们年轻人也需要避开最热的时间段户外锻炼，以免中暑。那么刚才说到了明天呢7月15号迎来了这个最热的三伏天，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然后调理饮食及起居，然后好好的面对这个高温啊、高湿这个天气的这个挑战，也希望大家能够安然快乐度夏。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送给各位。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嵩的《素颜》。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好的，也看到快乐至上，他是李静周二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的是张宇的《一言难尽》。好，昨天他点播的也是张宇的歌，用心良苦。好的，今天还能听到张宇的歌。也看到豆豆探视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杨一的《回来我的爱》，谢谢。好的，哎呀，一看到这首歌的话，我想到有一位听友平安城市，不知道此刻在不在收听节目，他好像就蛮喜欢这首歌的，之前每次来点播的话都会和咱们的听友分享这个歌曲哦。那么刚才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11:17，还有2分20秒就进入咱们的二十广告时间。这回呢我们先不放歌，再和各位聊聊看这个三伏天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三伏天的一些这个养生。先说到夏季养生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对不对？你看明天就是三伏天的第一天，不少市民呢开始喝姜茶泡姜水。但是呢医生提醒啊，生姜虽好，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服用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最近呢看到30多岁一个男子补出了满脸痘，他选择了吃姜粉姜片泡水。这位先生呢今年30多岁，平时呢特别注意养生，入夏以来他感觉身体要困重乏力，自认为湿气比较重，开始想到用这个生姜调理。起初呢他尝试吃姜粉，平时呢也用姜片泡水喝，吃完之后确实舒服了一点，精神也上来了。尝到甜头之后呢他开始加大了用量，结果没过几天脸上开始爆痘，开始出现了口臭便秘等症状，而且持续好多天都不见好转。然后他赶紧就去医院，然后他说，医生，我好像吃过头了。后来呢这个医生接到这个诊断之后呢开始判断说，患者本质呢是上火了，姜呢是好东西，但是过量呢就会出现问题。他说这种情况呢稍微这个开一点清火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俗语有科学依据吗？答案呢和各位说是有的。这句谚语背后呢蕴含着中医这个天人相应的这个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夏季人体阳气偏于外达，部分人体呢这个阳气相对不足，加上大家喜欢这个贪凉啊，然后吃一些冰的，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导致这个寒邪内侵，适时吃一些生姜呢可以驱汗，然后呢助阳生发。包括冬季人体阳气这个内敛，胃中烦热，这时候呢加上进补比较多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萝卜，这个清热消食。你看一冬一夏，一凉一温，正是顺应自然变化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这个体现。然后他还表示啊，其实生姜可以入药，可以作为食材，但是呢初次使用应该少量的开始，比如说少量泡水试试看。
1: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 也让安全闭眼。
4: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5: 哇哦，好漂亮哦。
4: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6: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明天开始

三伏天来了，长达四十天。刚才也看到车友群当中，老陈他说每年的三伏天都是四十天吧？今年是四十天，但去年的话是三十天。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三伏天时长呢不固定，通常就是三十天或四十天，主要看中伏的天数，因为这个初伏和末伏呢都是这个十天。去年的话，因为这个中伏只有十天，所以全年三伏天呢只有三十天，但是今年的三伏天呢有四十天。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哦。然后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有车友说，好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减肥日开始了。加油。然后包括刚才也看到有车友在说，这个好了，可以这个养生了。刚才节目当中还和各位说到了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然后也说到了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这个养生哦。医生也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呢，这句谚语本质上体现了冬病夏治的理念，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治。比如说养生呢要讲究适度，用药用时达到八九成效果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一个养生方法是否适用，身体呢它的感受会给出最直接的答案。那么问题来了，哪一类人群呢适合或不适合吃姜呢？首先这个医生表示，儿童是否适合食用生姜需要结合年龄体质等情况来判断，部分更年期人群可能存在这个阴虚阳亢体质特点，过度进补并不一定适合，包括小孩和老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吃姜。对于不适合吃姜的人呢，可以选择泡脚或其他的养生方式，借助这个阴阳互根的原理引火下行，同样呢能够起到这个调理的作用。所以不管是哪个季节，养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切忌过头。不了解自己又何谈养生呢？选择适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首先你要看你的这个体质，还有就是刚才他也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无论你是用药还是用这个食补，对吧，达到大概八九成的效果的时候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不要这个盲目的这个过头过犹不及。你看这个男子就是三十多岁了，然后吃这个姜粉姜片泡水，结果补出了满脸痘，然后出现了口臭便秘等症状，他就是上火了，补过头了。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的快乐至上，他说这周点歌是张宇专辑，好的，一会为你找到。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他也来了，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梦里人间，收到，赶紧为各位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到现在还没有听你们点的歌。来听到的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经典，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还有很多歌手翻唱这首歌曲，之前好像就有听友这个点播过什么大头针版本或其他这个歌曲的这个版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张宇的一言难尽。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送给各位。

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武群的安南叶山发过来一条路况信息，同乐东路与阳明北路交叉口这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交警在现场打开图片，看到这个好像是一辆电动车，不知道是与这个私家车还是旁边有一辆这个三轮车发生这个碰撞，大家路过的时候这个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在同乐东路与阳明北路这个交叉口，感谢这位听友。然后包括网上看的话，也看到 ZK712 在群中发了一张图片，哎呀，这辆黑车这个右边的这个倒是后视镜怎么没开，然后这个车友说左边打开了，但是右边没有打开这个后视镜啊，非常的这个危险。不知道这位车友在不在收听广播，赶紧把你的这个右视镜打开。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一回来，我的爱送给各位。

刚才看到咱们的安南岳山补充了这个路况信息啊，他说是小车与这个外卖小车发生这个碰撞，交警已经在这个现场了，是在这个同乐东路与这个阳明北路交叉口，感谢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

个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杨一回来我的爱，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作曲呢是曹格，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而且这首歌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第四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十大金曲奖、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十大金曲奖、马来西亚协语奖十大原创歌曲奖，当年的这个彩铃啊，包括电台点播是常年霸榜，也巩固了他的一个这个地位哦。我觉得这首歌前奏一响，都是这个青春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此刻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准备好了吗？哇，刚才看到呼啦圈圈说李欣你好，想点播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谢谢。我是昨天的中华小曲库。好的，顶歌权限马上在40广告之后为你开启。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猜歌，看今天谁是中华小曲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楚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楚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并且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吗？赶紧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前两位又是语音发送的，又是两位女士，谁是第一呢？一位是咱们的听友女婷，一位是昨天猜歌第一的呼啦圈圈。来，我们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他，又是他，呼啦圈圈。难道连续两天中华消息库吗？来听听看。
5: 睫毛弯弯，王心凌。
4: 回答正确。我都感受到女婷在那个广播那边说，哎，又差一点。女婷也发过来一条4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5: 睫毛弯弯，王 王心凌。
4: 回答正确，哇！你看，就后面稍微迟的那有可能几秒钟，一下子你看名次在后面了，没关系哦。然后也看到这个，哇！今天何荣楼也非常快，王心凌睫毛弯文字发送过来的第三位回答正确，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睫毛弯王心凌，四合之心也回答出来了，睫毛弯王心凌，向左相位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平安城市说回来我的爱，真的好长时间没听了，李静啊，帮我感谢那位小帅哥点的歌，找回我年轻时代的回忆，感谢。感谢，来，我们感谢一下今天点歌的这个豆豆小帅哥。感谢你点播那个杨一回来我的爱，我这个平安城市也听到，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他之前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着这首歌来，今天对吧，在收听广播，但没想到有听友诶点播这首歌，自己也听到了，还挺好的，真的在广播当中无意间听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哇，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也很快乐。然后也看到咱们后台的这个勤劳的小蜜蜂，他说睫毛弯弯是不是王心凌演唱的，是的，回答正确，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睫毛弯弯王心凌回答正确。刚才看到咱们昨天这个猜歌第一的这个呼啦圈圈点播歌曲一笑倾城，但我看了一下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张韶涵的梦里人间库里面没有，要不我稍微调一下顺序，我们先听一下张韶涵的梦里人间，这样的话可以完整听到你点播的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因为这首歌库里面是有的，在节目的尾声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听到了，好不好，来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梦里人间，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听到自己点播的这个歌曲。

0: 也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我记得昨天咱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这个牛奶咖啡的这个歌曲，然后我记得在下节目之后，黑色幽默还问我说中午放的牛奶咖啡的歌叫什么来着，我还发给他叫做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也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好听的歌。刚才也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不是小帅哥了，这首歌刚火的时候那时候才20岁，哇，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好，马上我来搜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时候火的，然后你20多岁，然后加一下整个啊，不开玩笑了。转眼呢又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刚才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开心家人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对，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吃了。是刚才你才吃过，才上车，所有的驾驶员都把车子开到仓库里面了。今天我一早上来到现在是才唠叨上车听时顺机，一直在仓库忙到现在。
0: 辛苦了，辛苦了，抓到了这个节目的这个小尾巴，我马上和各位说一句这个再见了。那么这个暑期欢迎大家可以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前往南京海底世界。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比如说有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有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小游戏，如果你要成功通关的话还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可以兑换比如说海洋徽章啊，然后 5D 电影券，这个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有超多的好礼等着各位。本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呼啦圈圈点播的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在此刻呢我们要再次恭喜他也成为了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昨天猜歌第一，今天猜歌还第一。明天周三了，其他听友要加加油了啊。来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一笑倾城。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一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

0: 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照顾、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换妈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3: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2: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好呀。
2: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3: 宝贝，妈妈在这儿。
2: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3: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0: 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5: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6: 我是巫双，
5: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6: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7: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6: 各位好，我是巫双。
7: 我们是好事成双。好成双，在中午的12点，大家准时见面了。今天是我们的周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台风之后第一个大晴天啊。
6: 对，
7: 没想到今天这个太阳能
6: 这么的
7: 明媚啊。
6: 对，
7: 而且我一路过来的时候，看到就听到那个蝉鸣，就非常的清楚。就感觉前两天，哎，有蝉吗？这种东西，这两天这个太阳一出来，立马它就出来了。就感觉这个小动物的这个对这个季节的感知啊，对于这个天气的感知比我们强很多啊。
6: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啊，已经是周二了。昨天好像台风感觉就像没来过一样，但其实还是就是刚刚昨天才走。昨天好像是早晨的时候，包括到下午的时候，还多多少少都还有一点雨。
7: 昨天晚上还下雨了。
6: 而且我感觉啊，它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就包括我今天就是跟我的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小区的。 我到地下车库去找他，就给他送东西，他也给我送东西，他出去旅游嘛。我们俩发现了，就是这个台风的影响，就对地下车库还蛮有影响的。地下车库全是水，你知道吗？
7: 没错没错，
6: 就还是没有干透的那种，因为之前可能有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走地下车库的话，它会有一些积水的存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走地下车库，你还是要注意，要小心一点点了啊。台风影响还是有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家昨天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那个就是衣服，我们家衣服昨天全部晾不干，但是昨天已经有新的一轮脏衣服出来了。你知道我干什么吗？拿着电风扇吹，对着那些吹不干的衣服再吹，因为可能空气中的水汽会比较多，所以我的衣服每一个摸着都是潮潮的。然后之前我记得在54群的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我买了善牌的那个洗衣粉，哎，我确实买回家了。哎，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柠檬的那个香味。它那个洗衣粉最好的地方上面写了叫室内应该使用，就是你在家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这种梅雨季节的话，你就可以用这种洗衣粉了啊。
7: 对对对
6: 啊，但它其实但它不是洗衣液，是洗衣粉啊。如果你习惯你就用，不习惯的话那就算了啊。
7: 对，我说实话，我其实想跟就是这个洗衣液、洗衣粉啊，我真的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现在一直坚持用肥皂。我就感觉那个沐浴露之类的其他的产品就感觉洗不干净啊，而且很多以前有那种假滑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洗完了以后你搓，你感觉搓的不是皮肤，搓的是一个什么
6: 油脂
7: 啊，油脂
6: 肥皂
7: 光滑的一个表面啊。
6: 嗯啊，
7: 反正我就不太喜欢用，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6: 传统的肥皂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6: 我下次把家里面就是
7: 肥皂带给我，是吧？
6: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就是不太会用肥皂。贤成，我告诉你，我昨天去电影院了，你猜我去看什么了？
7: 哎，我也去了。
6: 真假的？
7: 是的。
6: 你去看什么了？
7: 八仙。
6: 去看八仙了。
7: 对对对 对。
6: 我去看了《玩具总动员五》。
7: 哎，是我们俩看都是动画片啊，而且这样。
6: 八仙是动画片？
7: 对。
6: 八仙是动画片。
7: 我跟你说了嘛，是。
6: 不是昨天我们聊的是他是讲八仙过海的故事吗？
7: 对对对 对。
6: 我一直以为跟我传统的印象当中那个东游记是一样的。
7: 啊，他这个我跟大家推荐也还是非常推荐的。我个人觉得他的剧情完他的这个画面表现力啊，剧情啊，甚至完全不输哪吒啊。就是我是看到网上那么多人夸他，我说这个还没上映呢，因为目前是点映的一个阶段，正好滁州就有一些电影院在点映。
6: 是哪一家电影院？
7: 万达在点映、
6: 哦、
7: 然后还有一些影院也在点映、
6: 嗯、
7: 因为他在滁州这边好像大规模点映了，因为他正式上线应该24号才上线、啊、
6: 哦，就目前为止其实也只是一个点映的阶段。
7: 对对对
6: 对
7: 对，然后他怎么说呢，他整个剧情你与其说是一个动漫喜剧，它更像是一个悬疑犯罪电影。你没有想到吧？八仙跟悬疑犯罪能有什么联系在一起？
6: 谁偷了谁偷了吕洞宾的狗？
7: 不，是他们一起去偷别人的东西啊，
6: 哦、
7: 就是有点像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就是借了。

0: 仙的这个外貌和性格就讲了一个破坏大反派，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侠盗去破坏、破坏大反派的一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故事啊，就还是非常有新意的。
1: 哎，那你昨天买票大概是在多少钱？
0: 三十多块钱，
1: 那还可以，
0: 不到40块钱，
1: 对不对？
0: 因为大片普遍比真人电影会便宜，
1: 便宜一丢丢吧。
0: 对，我觉得
1: 啊，我昨天是这样，昨天我跟你讲还特别好玩，因为我们家在城南，离我们最近的其实是五月广场的那个叫新意影城，对吧？但是我们昨天呢，就是举家是决定去看这个《玩具总动员五》的。哎，好巧不巧，我昨天中午12点钟就看了，你知道吗？新意影城《玩具总动员》没有，就是五月广场昨天那个档只有12点15分有，下午没有《玩具总动员》。你知道我最后开车去哪儿看的吗？真不骗你，我后来去的是苏宁广场。苏宁广场在17点整，就是傍晚的，应该讲就是下午的5点钟有。然后正好我们5点多钟出去的时候，全部滁州都在下雨。我看完的时候6点57分还是6点47分的时候，也滁州都在下雨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城南的大部分影院，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话，今天好像12点15有这个《玩具总动员五》，还有18点钟有《玩具总动员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的时候我看就是没有《玩具总动员五》，所以我开车到了苏宁广场。我去了之后，其实我还挺感动的。我去了之后，好多小朋友都在那里一起看。我们大概我一直会以为说，因为他这部电影是6月19号上映的，我一直以为可能到现在为止就不会有什么人去看了。但是我去的时候，基本上苏宁那个影城里面啊，半边都坐满了，我觉得还
0: 是
1: 挺好的。
0: 对
1: 啊，但是我真的是要提一个意见。哎，我问一下贤成，你去万达影院，你在里面看电影，你热吗？
0: 还好哎，
1: 我在苏宁热炸。
0: 可能我就是不太容易那个热的，
1: 就不是，不仅仅是我体表感觉，所有人在那里坐着，后排的、前排的，所有人都说这开空调了嘛，就是热的不行。
0: 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一直以为影院的温度一定是非常低的，我还特地给小朋友穿上了长裤子，还有一个带立领的衣服。谁知道到了电影院，小朋友和我，还包括后面的小朋友都说这好热，好热，好热。所以那个电影给我的观感最大的就是热。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就很清楚的明白，《玩具总动员》还会再出六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第五部的影子，第五部的影子已经抛出来了。因为第六部我都知道主角是谁了，就从第五部的结尾它的彩蛋，我就能看出来是谁了啊。但我个人感觉是好看的，
0: 不断会推出一些新的角色出来，因为毕竟是一个老 IP 了嘛。
1: 对，因为如果你了解《玩具总动员》的话，1到3其实包括4，我觉得讲的大多数都是 Andy 就这个主角小男孩的故事。但是我们第五部的主角换了，第五部的主角不再是安迪，这里面的安迪出现都没有出现过，这里面是那个翠丝是主角，邦尼是主角了。就是他因为安迪已经长大了嘛，他95年的第一部开始6岁，然后到现在为止20多岁，安迪都已经上大学都工作了，所以他这一部的主题就已经是这个他的妹妹了。但这一部的主题我觉得特别好，他讲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小孩都不玩游戏了，那小孩都拿平板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反派叫小和平板。
0: 是。啊，这其实也不算实际意义上的，反正他就是觉得抢走了孩子的这个
1: 童年吧，
0: 童年啊，
1: 对啊。
0: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些电影，可以跟大家，如果大家最近去看的话，可以推荐一下。我觉得吧，就近期的这个动画电影真的比真人电影好看不少，平均的质量上来说啊，就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八仙，它不能剧透，因为它是个悬疑电影，它如果把最后的那个反转给剧透了，就会失去很多的这个乐趣。但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1: 对，
0: 就我在我这里的这个评分比哪吒高一点，
1: 要高一点，
0: 对吧？剧情的，不怪那么多人推荐他，因为我现在看电影，大家也学精了，就是一般不轻易走进电影院，然后如果走进电影院的话，也会先看网上的评价呀，然后题材是不是感兴趣啊，然后预告片什么的，然后我干了什么事呢？我看了就跟你一样，说看了他那场，就是他连续几场的他那个座位的情况，如果这一场啊，就比如说一个刚上映的电影，它座位是稀稀拉拉，根本没有几个人买，或者是买的全部都是后排的位置，你大概率就懂没几个人去看，
1: 没几个人看
0: 啊。
1: 对对，
0: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昨天我看了好几场，全部人
1: 就挺
0: 70%-80%，
1: 就上座率，
0: 对
1: 不对？那说明就是这上座率蛮高的。
0: 是。
1: 我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一直说你刚才说你要看电影的时候，我还真的以为你会去看《功夫女足》，因为大家不都说了吗？好多人说欠那个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朋友圈昨天4-5个人去看了周星驰，
0: 我打算再发酵。最近的这个评价呀，这个两极分化啊。
1: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玩什么事啊？就是昨天我们走进电影院的时候。

0: 你知道现在电影它会宣发，它会有好多的那个广告立牌在旁边。
1: 嗯、
0: 我发现了暑期真的，我们昨天介绍的特别多的电影。
1: 对，
0: 我还看到了白敬亭的那个宣传。你一开始看到的只是他的小的，你看到他的大的海报了吗？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了吗？是我们家小朋友说的。我的妈呀，妈妈，你看这是谁？我看是白敬亭和魏翔老师。
1: 他穿了一身超人紧身衣啊！
0: 我那个三角内裤实在是太炸人眼了，我跟你讲啊。
1: 好，好，那我们这个
0: 也不剧透了，不剧透了，
1: 跟大家抛一下啊，因为。暑期档是很多电影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嘛，因为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会带着孩子啊一家人去观影，这票房是仅次于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十一啊或者是春节档啊，都是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我真的推荐。
0: 嗯，
1: 因为我昨天见到很多电影，从我自己的观看体验和这个一些口碑来说都还是不错的，很难得的一个口碑还不错的一个暑期档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回来，
0: 这个暑期档还挺建议大家去关注的哈。
1: 是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嗯、今天话题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抛出来的啊，我想跟大家聊聊女孩有什么在坚持用的
0: 老东西、
1: 老产品、啊、
0: 你知道你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被胡真
1: 对
0: 迅速刷屏
1: 我怀疑啊，就是我在发的同时他也在发，
0: 对，
1: 正好在我后面啊，
0: 甚至47群、嗯、你们俩都彼此就你都没发到，对不对啊？
1: 对，来
0: 看了一
1: 下
0: 啊，
1: 他说这个胡真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嗯、来及时的关注一下，在明光汽车站旁，明光汽车站，
0: 对，明光汽车站旁啊，
1: 好好好
0: 啊，是明光的汽车站啊，不是明光路汽车站、啊、
1: 这是明光汽车站吗？
0: 你看一下，
1: 我感觉
0: 有点像，
1: 这个角度有点不像，还是我很久没去明光了，我感觉有点不像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下明光汽车站旁拉菜的三轮车与 SUV 事故， SUV 前脸瘪了啊，这个现场正在清理青菜，路过请注意慢行。
0: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其实他在11:40的时候还有一条路况哈、嗯、也说这个在阳明同乐路与阳明路的交口，外卖小哥与小车是发生了事故哈，注意避让。然后我们胡真哥配图就是此时一位或者几位亮还在苦苦等待着他的外卖。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位听众讲他一句话，说胡真每次你都能拍到外卖小哥，你知道我们心都很害怕，因为一定先看看是不是在我附近
1: 是是是啊，就是你外卖小哥就该感觉是不是我的啊、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点外卖嘛。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听大家今天的话题是你还坚持在用哪些老物件呢、
0: 嗯、
1: 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贤成回复的是两个字，肥皂。
1: 对对对、嗯、啊，其实我现在用的新东西也挺多的，就不是、
0: 啊、
1: 我不是完全传统的人。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一定我出去旅游或者是去出差一定会带这个电动牙刷
0: 啊，电动牙刷
1: 和冲牙器，我一定会带。
0: 你不会用它的那个东西，你要自己买。
1: 不是哦，就是感觉那个刷不干净。你但凡用过电动牙刷，人一定能明白
0: 我的感受。我知道，我知道，我是用电动牙刷，但是就是电动牙刷对我来说哈，它的力度没有我自己刷那么强。但是你刚才讲的冲牙器，我非常喜欢。
1: 对。就是
0: 它能够冲到你缝缝细细的东西，
1: 是它就相当于一个水牙线嘛，它就叫水牙线，
0: 嗯，
1: 就是它不用像那个这个我们牙签啊，或者是牙线啊，你要怼进去，
0: 嗯、
1: 或者如果牙龈不好的话还要出血，
0: 嗯，
1: 它直接刺你的牙缝、
0: 嗯、
1: 然后基本上能做到牙线80%-90%这样的一个清洁作用啊，就是你我
0: 它的力度真的有这么大吗？
1: 有，我是最大的档，
0: 嗯，
1: 我是最大的档啊、
0: 嗯，
1: 我一般都是这个最大的档，然后我去每次去医院看牙的时候，医生都说，哎，你这个牙洗的挺好的、
0: 嗯、
1: 啊，就这个平。牙刷挺好的，
0: 就牙齿保养的，
1: 但是我没告诉他，我晚上只刷一次牙、
0: 嗯、
1: 我早上都不刷牙的，我就用牙线冲。
0: 但其实我跟你讲啊，你白天如果你临睡前刷牙的话，早上起来其实你牙齿能有多脏呢？最关键的还是晚上的那顿牙。
1: 对，我每次、
0: 啊、
1: 但是我们是吃完饭哪怕在外面我也会用那个
0: 冲一冲，
1: 就是用那个水
0: 漱一漱口、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这是就是这叫什么，就每天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了，对，
1: 就是
0: 对
1: 对，我现在就是我感觉被这个两个产品绑架了，我不用它就感觉这个牙没刷干净，你知道吗？
0: 哦，你会有这样想法？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肥皂啊、
0: 嗯，
1: 我不用肥皂也觉得自己洗的不干净。
0: 就是沐浴露在你家现在是打不进去这个市场，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这个市场在我这儿就是占用不进来。
0: 我跟你说，我必须下次给你推荐一个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昨刚讲完功夫，这个女足好像胡真就昨天就发了、啊。
1: 1054有观影团啊，去看我们的功夫女足。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0: 嗯、
1: 不要在这个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或者群来的胡真啊。
0: 哎，你知道吗？昨天的时候晚上我就看到好多朋友圈人就在发。说这个就坐在电影院，而且坐在后排，因为我看到好像说我给你看一个图片吧，因为这个我看了一下，在功夫女足里面有一个照片或者说有一个图片， 他正好说里面的场景，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也在坐在这个屏幕底下，你看他们也是坐在屏幕底下，所以我朋友圈好多人看功夫女足的照片，

0: 就是这个照片一拍，然后呢再拍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但是你看的话，这个感觉好像上错率也不是很高，对不对？我看了一下，他是在0点钟，就是12点多才发的，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很少人看了。我看了一下，你看他整个电影院就没有人，就没有人。
1: 好，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一个你还在坚持用的老产品。然后我们的这个大丝花就说呢，六神花露水。
0: 嗯，
1: 你别说，我这两天正在用。
0: 嗯，
1: 而且我还学到了这个网上的一个新用法。
0: 嗯，
1: 我看网上很多博主在说啊，他们评测了很多款香氛都没有六神好闻。
0: 我跟你讲，
1: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就香氛香薰棒，然后就插在六神里面，还挺管用的，真的味道就挺好闻的。同时呢，在家里也能驱蚊。
0: 嗯，
1: 但是唯一的不好就是我只能放在我的卫生间，然后把卫生间门关上，就是
0: 太冲了，是吧？
1: 就是据说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冰片之类的啊，
0: 哦
1: 就是、
0: 小猫小狗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不对啊？
1: 小动物闻到不太好。
0: 嗯，之前就是贤成有推荐过，就是六神，然后我们后来就看到了手机里面好多六神的一些什么花露水啊，还有它还有六神还出了沐浴露，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呢就在网上买了，它当时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叫什么，洗出来就非常冰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槐花的，哎，我洗了之后，栀子花，哎，其实说实话，很失望。这两天是硬把它用完了，就是小朋友洗澡的时候挤非常多，赶紧洗掉。我洗澡的时候挤非常多，给它洗掉。然后我
1: 为什么就洗不干？
0: 不是的，就是那个味道我不喜欢，就是我已经不想看到它了。就是洗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还有快乐的感觉，到后面那个味道我受不了。所以就是我还是喜欢，就我可能会有内心自己喜欢的一些沐浴露的味道吧。它那个是让你有一种花香，但是花香完了又不很纯粹
1: 的
0: 那种花。
1: 你看吴双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确实、这个经济水平发展上来了，这个物质也非常丰富。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但每个人还有自己以前的一些坚持啊。
0: 是，
1: 我们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
8: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中午的12:2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秦城。
3: 各位好，我是巫商。
2: 我们是好事成双啊，在这个节目的这个上半段呢，跟大家继续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你说一个啊，你一直在用的老产品。
3: 我跟你说，请你打开一下50群，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说
2: 老资历了是吧？
3: 老，我天哪，打开的时候玉美净，
2: 哎有哎，
3: 我知道有，但是、
2: 玉美净是上海的品牌，
3: 对，但是我、
2: 玉美净上海还是天津的品牌？美家净是上海的品牌，
3: 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2: 玉美净应该是天津的品牌。
3: 但我真的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古早了。嗯、我小的时候还用过那什么青蛙王子。
2: 对，现在超市还是
3: 有卖的。还有，我知道还有。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就是就像你讲的是美家净，是那种袋子装的。
2: 对对对，
3: 它虽然是盒子，但它袋子，然后你可以剪掉。
2: 对对对。
3: 你天天挤在瓶子里面
2: 挤出来啊。
3: 还有最早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蘑菇，就是它是一个蘑菇的盖子，然后它里面就是蘑菇，然后把它用完了就用手抠，用完了之后你再挤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再挤。
2: 对，那时候就会买袋子的。为什么便宜？因为瓶子你只要买一次就行了，
3: 对对对，
2: 袋子你可以反复的挤啊。但现在这个生产就物资就很丰富了啊。
3: 你看看，
2: 基本上就不用这种就自己挤了。
3: 你看我们的听众要把这个玉美净，这个是玉美净儿童鲜奶皂打开
2: 哦，
3: 干干净净的。
2: 对，他发了一个视频。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看这个香皂就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花纹，它就是一个
3: 纯白的香皂，
2: 纯白的香皂。
3: 然后上面印的那个字就是它，我看了一下，它上面有印，
2: 对，它是个椭圆形的，而且还不是那种我们现在那种就是，它是那种就是旁边都是磨平的，它就是有棱有角的那种椭圆形啊。哎呦，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产品一下勾起了我们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些相关的产品，也可以发图到我们的群里跟大家先来聊一聊。
3: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的听众哈，这个也是这个叫橙子探长吧，也是我们54群的，他说了香皂吧，他说因为感觉沐浴露假滑好难受，就是如果你们都害怕假滑的话，就像我刚才推荐和我们54群的这个 FC 拜仁推荐的可悠然，可悠然就是我老公也是一个非常讨厌用沐浴露，他也觉得假滑的人，但是他有一次跟我在山姆就是买了可悠然的沐浴露，立马就愿意用，甚至我有段时间就是后背长东西，然后那个我到医院去开，他让我用那个硫磺皂，你也知道硫磺皂洗完纯是很干，而且味道很重，它有一点那个像硫磺的那个味道嘛。
2: 对对对。
3: 然后呢它
2: 就是那种臭鸡单位、
3: 对对对，但是呢他们就特别能接受这个就是所谓的可悠然，你去试一下、可悠然就像肥皂在身上洗过一样，一点都不假滑，而且冲得非常干净。
2: 不行，你说不动我、我是忠实的肥皂党。
3: 你一定要就是
2: 对，我们球哥刚刚也发了一个这个上海硫磺皂啊，上海硫磺皂真的挺管用的，就比如说你就长痘痘或者是脚上有脚气的话，虽然不能完全治本、但是会让你的脚
3: 稍微好一些，
2: 非常干，会舒服一点啊、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用的。我还特别喜欢，就上海药皂它有一个款叫做、叫檀香皂。
3: 哦，檀香皂
2: 它那个非常香、

0: 它那个可以
1: 非常香啊。
0: 对，它那个可以放在，就是有真的有檀香味，你可以放在你的，就是你可以拆开来放在你的衣柜里面，纯粹的当那种就是香薰用啊，就挺好用的啊。好，还说呢，就是他就是这乔哥也说了，他就是因为用了这个什么美加净的这个牛奶皂啊，就是皮肤很白的。然后欢欢还说了，我晚上就去买，要是洗不白你就完蛋了。
1: 然后他就又把硫磺皂推出来了，反正就是说你就配合这两个用，你就配合这两个用吧，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
1: 然后我们的 FC 拜仁也点歌了，对不对啊？我们一直聊到现在，就聊到了很多古早的东西。我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4-5条留言，我们一个歌都没给大家放。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青春奋斗吧，他说呢，中午好，好声音组合，我想点播一首张雨生的《仲夏夜之梦》。然后还有我们的分歧云游，他说呢，刚刚吃完饭，打开小爱音箱听你们的节目。
1: 对，然后、
0: 非常感谢啊、
1: 但是他也跟我们互动了，有些传统的老东西，他说蚊香，我打开。他说我打开那个，这是7月2号的留言了
0: 啊。
1: 他说蚊香，用打火机点的那种蚊香火烧的，就是很传统的东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不像现在好多人会用什么电动蚊香液呀，还有什么蚊香片呐、他还纯属就是用比较老式的那种蚊香了。我们家前两天也用的是蚊香，但是我们家只放在我们家就是门口、等电梯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
0: 你家还有蚊香？我一直用的都是蚊香片和蚊香液。
1: 我们家就是放在那个门口一进门穿鞋的地方。
0: 对，但我
1: 太多了，
0: 但我能认同为什么会喜欢那种老式火烧的蚊香，就是那个一个
1: 觉得真的杀死，
0: 就是它那种就是
1: 味道，
0: 你感官比较直观，
1: 对，
0: 就你点完以后那个青烟缭缭往上的那种感觉，一下就闻到了，
1: 而且
0: 就感觉特别有用。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的，我每次从家出门的时候，在楼梯道都能闻到那个味道，就觉得没有蚊子。然后但家里面其实你也插了那个蚊香液，而且现在有儿童的那个，
0: 对，他现在追求就是
1: 安全，
0: 就是安全，然后人不太能闻得到、
1: 对，
0: 或者不会有很大的味道，
1: 对，然后
0: 用完又感觉没用。
1: 对啊，因为我也在好奇，我都闻不到，蚊子能闻得到吗？好，我们来从头看看大家听众的留言，好不好？今天有好多听众留言啊。这个首先是11:54的时候，我们的豆豆说：“好事成双，中午好，今天点播一首乌兰托雅的《火红的夏日朗》。”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乌兰图雅吧，是不是？
1: 对，
0: 来关注一下快乐至上，他说点播一首张信哲的《过火》，谢谢。然后情况的王国也说，主播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张宇的《给你们》。
1: OK，
0: 哇，今天点歌非常多啊。
1: FC 拜仁也点播歌曲了，对不对？
0: 赶紧给大家送上。首先来这个火红的萨日朗，一起来听听乌兰托雅的这首歌曲。

0: 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前。

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5: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6: 我是无双。
5: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个你还在用的老产品啊。刚刚我们听众把这个叫做清凉油发出来啊，它清凉还是老款的那种，就是上面中间是一个老虎的那个照片。
6: 嗯，
5: 我记得后来都不是这种了，后来是那种老虎的图案。
6: 对，
5: 然后就是一个龙一样，然后一个圆的图案排布的。
6: 所以刚才我才发现，就是我在群里面发的绿药膏，大家真的都不知道，大家都会想的是你这样铁的抠不开。
5: 对啊，就是这种铁的抠不开的老虎油。据说你要去非洲旅游，这个东西是硬通货，你不要给小费，就给这个，当地人可喜欢这个了。
6: 哦，能吃得开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6: 说明那边的这个蚊虫确实很厉害。
5: 对，
6: 这也说明了这个东西确实应该是很好的。对，
5: 我为什么叫它老虎油呢？就是因为它上面一直有这个老虎的标志啊，所以说它本名叫清凉油，但我一直说它是老虎油。
6: 然后看到了晚 MD75160， 他说小的时候调皮把清凉油涂到我家猫的鼻子上，后来发现猫猫胡须都消失了。然后
5: 我跟你说，应该是就是对猫猫有点刺激，它一直扒拉着或抠它。
6: 是的，可能就是
5: 还是不要给随便给小猫摸。
6: 是的，我有一天还看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在家收集到他猫猫的胡子，我说真的假的？都真的，他家小猫的胡子它会脱落会掉，然后我就哦，真蛮厉害的。
5: 这个时候我没拍照片，我就跟他说了，我有个冰箱贴。是一个黑猫扶着一个瓶子，那个瓶子里面是空的，我就那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收集猫猫的胡须的。我现在里面应该有十几根猫猫的胡须了。
6: 你们怎么能找到猫猫胡须呢？
5: 就是经常地上有啊，就我经常扫地机器人扫一圈，因为猫猫的胡须是比较光滑的，然后它是一根毛会贴在地上，然后我就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冰箱贴里面去，我觉得特别
6: 好。你们都能捡得到？
5: 对，
6: 是我真的不太在乎我家猫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再不放歌，感觉到一点钟都放不完。
5: 哎，是我们听众点了很多的歌啊，加上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的王国宇点播的
6: 张宇的《给你们》啊，这首歌我觉得也是结婚的时候非常大热的一首歌了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
6: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换妈妈，
8: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7: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8: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7: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8: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7: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8: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7: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9: 好呀好呀。
7: 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8: 宝贝，妈妈在这儿。
7: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8: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1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2: 我是巫双，
1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您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4: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5: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6: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7: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8: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鲜花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好事成双啊。今天鲜花放开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啊，说一件你依然在坚持使用的老产品。
1: 是的。
0: 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听众给我留言，风行又说呢啊，你们可知道啊，你们小时候洗头用什么洗的，你还记得不啊？我立马说海飞丝。那个罐子你知道吗？
1: 海飞丝的
0: 海飞丝有一个透明的罐子，就是拧开的，是一个圆的罐子，然后里面是一个膏状的，然后拿出来洗头的，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用那个了，包括我现在我家里都有，就是我妈会习惯买那个，但是放到现在就好十几年没有用，就一直放在
1: 那。它不是那种挤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一个罐子，里面是一个膏状的东西，
1: 哦、
0: 你自己就拿手蒯出来。
1: 哦、嗯，这个我一会儿我得上网找一找。我印象当中的话，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夏天在家洗啊，还有什么就我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是那个烟厂的嘛，我妈有的时候经常小时候会带我到烟厂去洗。那个时候有就是他们会发一些，就烟厂也会发这些洗护用品，但我印象当中有记忆比较深刻，就是冬天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亲戚朋友带我们到那个就是澡堂去洗的时候，就是剪成一袋一袋的那种洗发水了。就你讲的那个膏状的话，我只有护发素有那种膏状的印象。
0: 是是是，
1: 你说那个海飞丝小时候就有那样的，我是没有一点点印象
0: 了、
1: 啊。
0: 那个已经很久了很久了啊，到现在我们家还放了一瓶，但从来没用过。
1: 嗯、
0: 现在都已经使用新的产品了，但是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我家经常用的就是那个、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那么喜欢买那个东西啊。好，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嗯、有哪些你还在坚持使用的老产品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就比如说刚刚有听众说呢，这个搓澡巾其实算，就因为什么，它确实是很早的一个产品，
1: 对，
0: 但是到现在好像搓澡巾也没有变成什么新一代的产品。
1: 是的，
0: 还是那个样式。
1: 对对对，
0: 它都就是花纹变了一些，然后那个造型变得更花里胡哨了一些、啊。
1: 是的，然后我刚才还说呢，现在还有一些人就是还会代购这个搓澡巾的。然后我确实看到过，就是我有朋友他去韩国的话，他就会代购那个搓澡巾。但是其实跟你们讲啊，外面不离其宗，它只要不好的话，稍微能下脏就可以了。但是你有用过那种就是小朋友的那种吗？像小棉花一样的话，一搓的话也能搓下来。但是这个东西我用的少，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搓澡。一定要别人帮你搓，就是到那个澡堂去别人帮你搓才会带劲，你知道吧，才会搓很多面条子下来的感觉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不好、
0: 嗯、
1: 包括听众也讲了棒棒油，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应该是不是嘎啦油啊，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就是白色的。
2: 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停车了哈。
1: 最重要是你还放个狗在驾驶，万一这狗狗不听话，就扒拉那个。
0: 对，扒拉那方向盘。所以这为什么说是危，就是妨碍安全驾驶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不放个小狗狗，可能还没有这么的不安全。
1: 对，然后网友说了，禁止在驾驶途中现原形。这个狗是原来驾驶人是原型是个二哈是吧？
0: 对，主要这狗还是。哈士奇啊！好，我们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条视频。7月13号，沈阳哈，因为台风巴威水汽带来的大暴雨，多地的大面积被淹。那么最深处没过行人胸口，沈阳的一个大哥他家的院子被淹了哈。但是就是因为东北那边，
1: 那他家的防水功能还挺好。
0: 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因为冬天
1: 防冷，
0: 对他们雪特别大，他们的密封效果非常好，所以他们家没有进水。但是呢，
1: 这是平常。就推拉的那种玻璃窗，
0: 对，
1: 居然没有进水。
0: 是的，然后大哥就拍了嘛，他说呀，还有鱼呢，哎呦，然后关键是这个鱼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会儿到底是谁在缸里？应该是你吧？
1: 对，哇，这真的，我就是已经把他家窗户淹了1/3了，就看起来挺危险的。结果他家还没有进水。
0: 是的哈，所以网友说这叫龙宫视角。
1: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
7: 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乌霜。
0: 行程翻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最近的一些新闻啊。其实驾校考试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当时是要求，就是你的手必须放在方向盘的两边，这样的话你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才好操作啊。
1: 就是他能迅速的打过来，对不对？
0: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为了就是开方便，他都是手搭在下面，然后手肘是放在膝盖上的。
1: 对，他或甚至
0: 这种驾驶方式是不提倡的。
1: 对，甚至有些人他单手开车的话，他的方向盘直接是握在上面的，其实这都属于有点危险驾驶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近日呢，湖北一驾校教练为了强化学员方向盘的手感，灵机一动将四块榴莲壳绑在方向盘上面，就留了啊中间的两个位置啊。
1: 这代价有点大呀，其实。
0: 这种疼痛教学法迅速引起网友的热议，直呼最硬。和方向盘训练法，这网友说，网友评价扎实过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本来这个扎实过硬，就是个双关嘛，
1: 对，
0: 一边形容这个榴莲壳扎实过硬啊，
1: 一边形容他这个技术扎实过硬了，对不对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窗帘啊，或者说窗纱，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小姑娘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公主梦，都会
0: 男孩子也会把那个床单
1: 披在身上，
0: 当大侠。
1: 你们是把床单披在身上当大侠，我们是把床单披在身上当那个
0: 仙女儿。
1: 然后我那天还有我遇到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可爱，他说他家女儿就是买那个含香的衣服，帽子。我当时就是说实话，我有一点没反应过来，什么叫含香的帽子？
0: 含香，它少数民族的那个帽子。
1: 是的。然后后来我他其实给我形容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其实都还没有太大的这个感受。
0: 后来发了张图。
1: 后来他给我发一张图片，我的天哪！我一定要找给你看。
0: 对，
1: 就是以前那种头上戴着，然后
0: 有点四方形的那种帽子。
1: 不是圆形的，它底下垂下来好多珠珠的那个。
0: 是是是，
1: 我当时心想，天哪，真不容易啊。但是我小时候还会什么，我小时候踩瓶盖在脚底下，因为以前还珠格格他们会穿那个就是满足的那个
0: 厚底鞋，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很痛很痛，然后小时候就把它踩在脚底下，然后弄得很痛。后来发现它其实直接可以穿妈妈的鞋子的。
0: 好，那就是在湖北的孝感呢，八岁女孩将洗净的晾晒的窗纱穿在了这个身上，创意满满。网友说，最美的裙子不一定在橱窗里，也可能在孩子的奇思妙想中。其实我这两天也看到类似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女生博主，她把那个窗帘改成了自己的一个衣服，
1: 然后非常好看，非常可爱。
0: 然后配文就是，那些女装商家都挣了我们多少钱呢？料子没有我这个多，料子没有我这个多，还是我那么贵的钱。
1: 是是是哈，你看看小朋友他的奇思妙想，对吧？这叫什么天选的设计师了哈。然后我刚才也给你看了一下，你看这是不是小的时候含香的那个帽子？
0: 是。好，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我只能说用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一个词，压抑了。怎么回事呢？福建一男子李某因帮同一个小区的女租户张某充话费，误认为张某对他性暗示，于是凌晨闯入了张某家中，意图与张某发生性关系。近日呢，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公布了该案的判决书，法院判决李某犯非法入侵罪，然后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好不好？这个事件我可以说就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但是你误会了啊。2025年6月7号，也就是在一年前了哈，女子张某因为租房认识了同一个小区的业主李某。2025年6月26号的傍晚，张某因为手机欠费了，就让路过的李某帮忙充值话费。记住，路过啊。那么2025年6月23号凌晨，李某产生了张某让其帮忙充话费就是对他性暗示的错误认识，在未经张某同意的情况下，于同日的凌晨3点52分许非法侵入张某住处，意图与张某发生性关系哈。李某进入张某的卧室并坐在张某的床边，张某当时就被吓醒了啊。
0: 是的。
1: 李某呢？
0: 李某遂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伪装成刀具，并压制张某，让其不要呼救，系谎称来实施抢劫。张某，
1: 张某也称啊，说自己有先天的疾病，
0: 就是那个女生啊，
1: 对，谎称自己有先天疾病，没有钱，让李某拿走自己的手机和冰箱内的食物。李某未拿走财物，便逃离了现场了啊。那么，哎，在2025年6月27号的9:50，李某在其住所的卧室内被公安机关所抓获。李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显示，根据李某的供述，其帮助被害人充话费，就被误认为被害人对其有好感。
0: 我跟你说吧，就是胡扯。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凌晨三点就是想去找这个女孩是否愿意，谁知道这女孩门还没关，他就觉得又是一种暗示，先是暗示我去找他，再暗示门没关，自己越想越通，越想越通，他就坐在他旁边了。哎，
0: 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暗示，
1: 是
0: 吧？
1: 是是是哈，那暗示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判处你有期徒刑1年0个月啊！
0: 是是啊，这样的，怎么说呢？我也挺同情他的辩护律师的，他的辩护律师得想什么样的角度才能
1: 帮他辩护，是不是？
0: 每个角度感觉很离谱、啊、
1: 哎呀，这就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想开一点好不好，就是大家
0: 咱们见色起意就见色起意，别说什么暗示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啊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再关注一条离谱的新闻啊，就发生在印度的，这个我看了说实话啊挺吓人的、
0: 对啊，当地时间7月9号，印度比哈尔邦的一男子试图通过火车车厢从窗外抢夺手机啊，这个听着这几个字就已经很离谱了。
1: 对，这很印度，
0: 抢劫火车啊，这是，
1: 而且是在火车窗外面，车厢里的乘客迅速抓住他的手，合力将他制服。男子被吊在车窗外，列车持续行驶了9公里。男子的朋友试图营救，但都没有成功。乘客将男子移交给铁路警察，警察将其逮捕并且拘留。
0: 另外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就刚刚提到的，男子的朋友试图营救，这个车开的是有多慢，你知道吗？
1: 在我们国家，发现首先一，车窗你打不开，其次你拖行9公里，你腿应该就只剩皮儿了，裤子应该就
0: 没
1: 了，
0: 你膀子早没了，
1: 膀子也没了，裤子也没了。天哪，
0: 我看一下这个图的，你看这车开的是有多慢呢、啊、这真的是比我们的绿皮火车还要慢。
1: 这不是火车吧，
0: 就是火车啊，
1: 电动车都开得比它快啊。行吧，看到时间13:51啊，最后这两条信息确实着实又让人有点不太能想象得到，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
0: 是，其实大无奇不有啊。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今天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与大家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肾，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肾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肾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肾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肾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膏，这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2026年4月20号，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被告人罗某在无人机上加装这个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呢有一种俗称叫做牙签箭的金属利箭。这种新型的狩猎方式的危害性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者是方法有过之而不及。那么我们也跟大家今天一起来关注这一起用无人机高空投放金属利箭来狩猎的情况。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是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浙江淳安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的一阵异响惊醒。只见呢，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徐先生赶紧起身出去查看，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是拍下了车牌号，然后呢上前询问情况。一名男子承认，这一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至于具体要做什么，他们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想用无人机打点野味儿。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都是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的，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那么打野味儿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这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了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根据车牌号，警方很快锁定了车辆是一名陈姓男子所有。经查，最近一段时间的陈某与罗某、江某以及何某三人来往密切，四个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的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他们在返回之后都会利用聊天软件中的交流捕猎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附近的村镇居民也曾经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且呢在其中一人的家中进行宰杀。专家组掌握了相关的犯罪证据后，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民警在犯罪嫌疑人罗某家中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且呢还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的工具。根据罗某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截止到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了野猪7头。为了证明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中，无人机将金属利箭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呢，将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和1毫米厚的铁皮板全部贯穿。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那么陈某、江某、何某三个人参与的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以及不特定的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还有猎套等传统工具或者是方法的威胁程度。最终呢，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 之初衷，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

起关注到的是一起私人博物馆的盗窃案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地处湘粤桂三省区的交界地区，那这个地方呢，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有状元村、马邑庙等多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少民间收藏爱好者。2024年10月，当地法院对一起私人博物馆盗窃案作出判决，四名被告人因犯盗窃罪获刑。广西富川毛先生他就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也看到过，全国各地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不错的这个藏品啊，然后他们去把它收集起来，去开这个自己的私人博物馆。那毛先生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呢，他的藏品除了大量的木雕、石雕，还有一些青花瓷、字画、银饰等，五花八门。多年来他只收不卖，很多小物件也没有进行过专业的鉴定。在家人眼中，这些布满尘土的旧木雕如同废品，但是毛先生却视如珍宝，一点点的积攒下来，直到如今的这个馆藏。然而呢，2024年1月29号这一天，毛先生的博物馆意外被盗了，400多件字画、瓷器和文玩等藏品不翼而飞。毛先生慌乱不已，马上报了警。他说这个室内啊，简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民警在现场发现，一楼的一个防盗窗被剪断，后门也被撬坏了，不仅没有留下指纹，连下雨天地上本应该有的鞋印也被擦掉了。毛先生为了防盗，他装了15个摄像头，但是装在室外的摄像头全部都被嫌疑人用黑色袋子套上了。馆内用于存储视频的主机也被嫌疑人直接的拆下带走。好在通过查看博物馆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呢，一共有3名嫌疑人多次的从博物馆搬走物品。根据嫌疑人离开的时间，警方锁定了2辆没有挂车牌的嫌疑车辆。案发当晚虽然只有3名嫌疑人进出博物馆，但是2辆嫌疑车辆上还各坐了2名嫌疑人。警方侦查发现，其中的面包车停在了新安县某小区门口，便循线找到了车主李涛。李涛交代，屋里的古玩都是凌晨从富川县拉回来的，可他自己并没有进入博物馆，还有一些物品呢被同伙拿走了，说是要去古玩市场寻找买家。紧接着，另外一组民警立即追捕准备售卖古玩的几名嫌疑人。一个小时后，在加油站旁边，民警将嫌疑人开的车拦了下来。经过初步的审讯与赃物清点工作，民警确认查获的414件藏品都是嫌疑人从毛先生的私人博物馆所盗走的。经过审讯，原来呢，最先打听到富川这家私人博物馆的叫蒋文，他伙同另外2名嫌疑人满胜和周某撬开门窗之后进入到博物馆内，打包好盗窃物品后，他们发现东西太多，一辆车装不下，于是喊来了李涛帮忙运赃物。后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被盗物品的鉴定，其中的玉石类物品的估价为47930元，有些物品不便估价，另外有一些呢是现代工艺品。最终被告人蒋文、满胜和周某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4年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李涛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名被告人被处以10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罚金。之后，馆主毛先生加强了博物馆的防盗措施，他用空心砖把一楼的后窗封堵起来，还安装了全套的智能报警系统。办案民警针对该博物馆的安防漏洞给出了整改建议，同时对辖区内各类的文化场所同步开展了安全的排查。我们看到毛先生的这一家博物馆被盗之后，他自己加强了安保措施。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对于这种私人博物馆，它的安全保卫工作到底是由谁来负责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啊。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博物馆，按照我们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对于藏品的安全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对珍贵藏品或者易损的藏品，要有专门的专库或者是设施以及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保障。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也详细规定了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要进行人力方面

的防范、实体防范和技术防范等要求。比如说对于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比较珍贵的一些藏品，它的防盗门一定要达到甲级防盗安全的标准要求。法治滁州，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

0: 方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有关于私售信号屏蔽器的乱象啊。在前不久呢，国内的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了机场附近有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这个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器。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这一类信号屏蔽器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的弹出禁售的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接收信号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那么调查中呢，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这个网页立马就会显示出大量的销售链接。部分商品的很长的标题当中，暗中会植入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商家表示，各大线上平台均禁止售卖信号屏蔽器，那相关的图片呢，也没有办法公开发布，只能够线下交易。毕竟这一类设备会屏蔽信号，干扰他人手机正常的通信。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它的屏蔽半径大概在15米左右，可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全频段的信号进行干扰。看一下记者在这家网店也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的外包装上明确标注了全频段无线信号屏蔽器，并且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那这一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呢？记者把这一台信号屏蔽器送到了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了全项的性能测试。记者现场测试信号屏蔽器，测试前手机信号满格，开启设备指示灯亮之后，手机信号快速的从四格降至了一格，衰减效果明显，最终信号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了手机通信频段外，这一台屏蔽器是不是会干扰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的方式可以阻断各类的无线信号。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国家标准的两倍。专家介绍，如果长期处于这种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呢，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通信范围。那当干扰设备近距离的去靠近基站，甚至能够造成基站瘫痪，大量用户失去手机信号，那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很容易干扰到民航的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到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了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猎奇的心理去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我国对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开展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通信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去布设启用屏蔽的这个装置。专家也提示啊，咱们普通消费者如果私自使用这个信号屏蔽器，将会是情节严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相关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处以5到10日或10到15日行政拘留。如果触犯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干扰民航、铁路、应急通信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违法行为，所以呢，千万不要去触碰法律的红线。

物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

0: 绿化，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谢谢你。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3: 弘扬法治精神，
1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3: 树立法治观念，
1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3: 坚持依法办事。
16: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3: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个这个视频的热点啊，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上海市闵行公安分局

出入境办证大厅内，有一名年轻男子匆匆的前来申办前往东南亚某国的护照，说呢要赴境外办理结婚手续。当时呢，工作人员其实也在劝他说，结婚领证为什么不能在国内领，为什么非要跑到国外去领呢？这个办理文职辅警的潘徐婷按照流程询问了出境的事由，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场跨国婚事的疑点重重。经查，男子刘某口中的境外女友只在两年前和他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此后两个人从来没有线下见过面，全程只依靠网络聊天维系所谓的恋情。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度，那么潘徐婷呢判断此事存在异常，立即将该办证业务移交到了闵行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于碧文核查处置。民警于碧文随即开展核查工作，全面的查询女方的护照和签证等出入境相关记录，结果显示没有任何有效备案信息。为了核实实情，民警提出现场视频连线女方进行核验，却被对方以当地网络信号差等为由，多次推诿拒不出境，诸多说辞漏洞百出，骗局疑点进一步坐实。民警随即向刘某耐心的普法拆解骗局套路，明确告知其合法涉外婚姻可依据规定在国内民政部门或我国驻外使馆来去办理这个登记的手续，无需专程的出境领证。在民警的细致劝导和风险警示下，刘某幡然醒悟，于当天下午主动联系警方申请撤销护照办理业务，成功的规避了出境风险。根据警方介绍，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跨境外疫区的这个趋势比较的显著，以跨国网恋还有境外婚介为幌子，诱骗群众出境的诈骗案件频发，极具迷惑性与风险性。我们再一次提示网络交友啊，务必要擦亮双眼，认真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遇到对方邀约出境提及大额资金往来等情况时，务必要提高警惕，多和家人亲友沟通商议，坚决不信非正规渠道的出境邀约，切勿贸然只身赴境，同时要避免陷入到诈骗的陷阱，置身去未知安全的一些风险境地当中。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珊瑚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每一座古城都有一条承载岁月的水系，它们如同城市的血脉，流淌着历史的烟火，镌刻着城市的记忆。对于滁州这座千年古城而言，内城河与护城河便是这样两条相依相伴、穿越千年的碧水长流。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水声，一同走进滁州内城河与护城河的前世今生，感受这方水系孕育的古城底蕴与人间温情。要想读懂滁州的古城历史，就必须先读懂这两条河的

来。滁州的护城河水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武德年间，唐高祖武德三年，滁州修筑子城，也就是当时的内城，用来守护州衙，同时依托自然水系，初步构建起了城市的水利格局。而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攻占滁州后，下令重修滁州城池，扩建外城罗城，同时大规模开挖疏浚护城河，环绕整座滁州老城，形成了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这条护城河全长约 2.5 公里，占地面积超22万平方米，西起西涧路，向东延伸至孙杨街，与南湖北湖清流河相互连通，共同构成了滁州老城的环形护城水系。它最初的使命是守护城池安全，作为古城的天然屏障，在冷兵器时代护佑着城内百姓的安稳生活。而内城河便是穿城而过的城市内河，古时也称作小沙河，水源来自琅琊山的山涧清泉，自上水关流入城区，蜿蜒穿过街巷，经下水关汇入护城河，再流向清流河，最终奔入长江。一内一外，一穿一环，构成了滁州水绕城、河穿城的独特水系格局。古人建城向来讲究依山傍水，天人合一，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便是古人水利智慧与城市规划的完美融合，两条水系各司其职，又彼此相依。护城河在外，筑起城池第一道防线，河面宽阔，水波荡漾，隔绝战乱与侵扰。内城河在内，贯穿老城肌理，滋养着城内的市井烟火。在这两条水系之上，还留存着滁州最珍贵的水利文物上水关与下水关。上水关始建于宋代嘉定十年，是滁州老城的西水关，块石为基，砖砌三孔拱券，全长35米，桥洞内设有闸门凹槽，古时既可控制水流防洪排涝，又能驻守兵丁守卫城池，是兼具水利与军事功能的古城关隘。下水关则建于明代洪武16年，作为滁州老城的东水关，建筑风格与上水关一脉相承，桥下增设铁栅与陆路装饰，牢牢把控着内城河的出水要道。这两座水关历经800年风雨，至今依然伫立在河道之上。2004年，双双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就像两位沉默的老者，守着河水的来去，见证着滁州古城的朝代更迭、岁月变迁。除了上下水关，内城河上还横跨着广惠桥、通济桥、文德桥等多座古桥，一座座石桥枕水而建，连接着老城的大街小巷。古石桥上行人往来，桥下流水潺潺，舟楫穿行，是滁城最动人的市井画卷。岁月流转，古城的城墙早已褪去防御的锋芒，部分城墙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但内城河与护城河却始终流淌在滁州的土地上，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滁城人的成长。在老一辈的滁州人的记忆里，这两条河曾清澈见底，岸边绿树成荫，夏日里孩子们在河边嬉戏玩耍，大人们在河畔洗衣垂钓，河水滋养着两岸的农田，也温润着老城的日常。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度时期河道出现淤积、水质变差、水流不畅的问题，内城河甚至出现过水位偏低、局部断流的情况，曾经的碧水清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滁州人从未忘记这条陪伴着古城千年的水系。近些年来，滁州启动了内城河、护城河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清淤疏浚河道，修缮文物古建，整治沿岸环境，打造生态景观，让这两条千年水系重焕生机。如今的护城河早已不再是冰冷的防御屏障，而是串联起南湖公园、北湖公园、宋城街区的城市生态绿廊，沿岸修建了平整的冰水步道，栽种了葱郁的绿植花木，仿古的城墙垛口与古桥、水关相互映衬，白天阳光洒在河面，波光粼粼，市民沿着河岸散步休闲，赏花观景，夜晚的时候沿岸灯光亮起，流水映着灯火，温柔又浪漫，成为了滁城人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而内城河经过疏浚治理，重新恢复了水流，河水清澈，岸线整洁，

上下水关得到全面修缮，文物古迹与生态水景融为一体，重现了碧水穿城、古韵悠悠的美景。水是城市的灵魂，更是文化的载体。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不仅是水利工程、生态廊道，更是滁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与琅琊山、醉翁亭遥相呼应，共同书写着滁州人的人文篇章。韦应物笔下独怜幽草涧边生的西涧流水，最终汇入这方护城水系。欧阳修治理滁州时，守护的不仅是琅琊山水，也包括这滋养百姓的城中碧水。王阳明游历滁州时，也曾在河畔驻足，感受古城水乡的温婉与灵动。千百年来，这两条河水流淌过唐宋的风雅，见证过明清的繁华，经历过近代的变迁，如今依旧滋养着这座城市。它们见证着滁州从一座古城发展成宜居宜游的现代之城，它们承载着老滁州人的乡愁记忆，也承载着新滁州人的生活向往。2024年，滁州老护城河水文化遗产体系成功入选安徽省水利厅水文化遗产目录，这不仅是对千年水系的认可，更是滁州人守护历史、传承文脉的初心彰显。一城碧水，千年文脉。滁州的内城河与护城河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是古人留下的瑰宝，更是刻在滁州人骨子里的乡愁。他们没有大江大河的磅礴气势，却以温婉绵长的姿态守护着古城的岁月静好，滋养着城市的生生不息。闲暇时分，不妨漫步在护城河畔，沿着内城河的滨水小道走一走，看古桥卧波，观水关巍峨，听流水潺潺，感受千年古城与现代生活的完美交融，触摸属于滁州独有的水乡温情与历史。

军事民夫百万，举全国之力，以京师之志打造一座理想帝都，历时六年营建，城池、宫殿、坛庙、官署初具规模，史称归治之盛，石观天下。然而就在即将完工之际，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劳废天下为由突然罢建，这座气势恢宏的都城终究未能迎来帝王登基，成为一座未完成的天下第一都城。明中都的规划及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之大成，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它采用三重城垣格局，最内为皇城，也就是宫城，面积为84万平方米，比北京故宫还要大出12万平方米，中层为晋园，外层为中都城，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一条近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从洪武门、承天门、午门直达玄武门，对称严谨，秩序井然，后来成为南京故宫、北京故宫营造的直接蓝本。漫步遗址公园，最震撼的莫过于午门遗址。作为皇城正门，午门基座保存完整，白玉石须弥座上566米精美浮雕连绵不绝，龙纹凤纹缠枝花卉丰盛纹样，刀法娴熟，气韵生动，工艺水准远超北京。

故宫午门。那些经历600年风雨的城砖，每一块都重达20多公斤，刻着产地、工匠姓名，糯米汁与石灰浇筑，坚固如初。巨型石杵静静卧于地面，边长近2.8米，是中国宫殿石杵之最，足以想见当年殿堂的巍峨壮丽。西华门、东华门、玄武门遗址与残存城墙勾勒出皇城轮廓，1100多米的古城墙高约15米，夯土心外包砖，气势雄浑。金水河蜿蜒流淌，玉桥基址依稀可见，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清晰可辨。考古发现的工字形宫殿基址完整还原了明初宫殿形制，填补了宋元到明清建筑制度演变的关键空白。2021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这座沉睡600年的废都重新惊艳世界。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

筑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简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制图图案。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制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罗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土，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0: 鼠，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5: 春秋时期
6: 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8: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9: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0: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11: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9: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1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9: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9: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

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二的晚上的晚高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啊，今天看到了阳光，感受到太阳的热烈啊。
1: 对的，没错，这个温度也上来了。真的是不开空调的房间里不太能待得住人。
0: 的确是，今天呢，咱们安徽省气象台啊，在上午9点的时候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
1: 是的，预计未来3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
0: 局部地区呢38度以上啊。
1: 防暑防晒
0: 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明天是三伏吗？初伏，
0: 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1: 好像是的。这怪不得
0: 也
1: 温度上来了，
0: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对的，
0: 对
1: 的，马上也再过过也是大暑嘛。初伏开始了，很多朋友这个什么中医上的冬病夏治什么三伏贴，也开始了，
0: 可以贴上了。还有呢，
1: 我跟你讲，我一直听三伏贴，但是我没贴过，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贴个东西就行了吗？
0: 可以去试一试，
1: 就是贴一下就行了。
0: 应该差不多吧，它应该有一个
1: 是贴穴位吧？
0: 对，有一个疗程吧。
1: 那是贴多久啊？反正我没贴过，我不知道。
0: 这个人要去问
1: 你贴过吗？
0: 医生没有，
1: 你也不知道。
0: 但是我听过，
1: 我也听过，我就只是听过。
0: 好像女生要贴这个三伏贴的要比男生多一些。
1: 但这个是不是也要是每个人都能贴，还是说要按照、这个、
0: 那肯定是根据你的这个体质、
1: 把脉什么的。
0: 对，
1: 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贴，对吧？反正肯定是要到医院去。
0: 对，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这天气转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关注一条信息，关于狼牙山东门的夜市，明天开始了。
1: 对。
0: 怎么
1: 前两天，对对对，那个台风。
0: 对啊。
1: 停那个了，停摆了这个夜

0: 市。因为上周三的时候，这夜市是那个音乐秀
1: 是
0: 前三天嘛，上周三还是上周四，前三天的音乐秀，当时非常嗨啊，5:30晚上就开始了。然后呢，音乐秀的话就三天，后面呢是不同其他的一些节目。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因为那个台风，
1: 对，
0: 停止了一下。
1: 丰富多彩，很多这朋友呢前往了现场。有一天晚上路过的时候啊，这看到很多车辆都停在周围哈，里面非常的热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周三，正式恢复开市。舞台的光彩、丰富的美食以及呢孩子的游乐场，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体验得到。
0: 是的，是的啊，就在我们拉山的东门。明天晚上。这个现在的话，我觉得晚上在外面逛一逛，也只有晚上能稍微的运动一运动了。白天的时候温度确实太高了，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流流汗啊，然后散散步，回家洗个澡，
1: 对吧？
0: 然后你在这儿，或者说你直接去这儿吃晚饭，也是相当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对，
1: 那是雨后呢，这个山间特别的清新哈。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听听这个蝉鸣，
0: 看萤火虫。
1: 对，有的朋友呢还能捉两只蝉回家啊，
0: 还有那个竹节虫。
1: 对，
0: 对
1: 啊，然后
0: 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赶紧出发了。
1: 再看看演出，出彩出周人啊，
0: 是是，
1: 精彩续场。
0: 对的，对的，没错啊，明晚就是迎来了舞蹈类的初赛
1: 啊，有什么样的舞蹈呢？
0: 民族舞
1: 哦。
0: 拉丁舞，现代舞都有，
1: 都有啊。不吃东西怎么行？
0: 喝酒撸串。
1: 都有，
0: 你也都不，你都可以不说，不用爬山，拉山东门那块
1: 不吃东西怎么行？
0: 喝酒撸串。
1: 都有，
0: 你也都不，你都可以不说不用爬山，拉山东门那块我觉得就够你逛逛转的了，
1: 直接去，
0: 然后吃吃东西，看看这个节目，然后你可以从家走过去，然后你再吃完了看完了，你直接从那边原路返回家里，你都不一定要往山上爬。
1: 哦，这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咱们滁州特别有名的哈，莲姐蚝油串，
0: 还有那个冰酒酿，
1: 鲜啤酒，
0: 然后什么云朵舒芙蕾这些网红美食都有，
1: 现场还有火锅吃，
0: 有可能啊，对，是有的啊，像地摊火锅现在也很非常火，夏天的时候这个火锅本身你就热，你就在室外吃，它就流汗，
1: 对，要的就是效果，
0: 是的，
1: 还有呢，带孩子出行的家长呢，也可以轻松解放双手，在这个地方呢，会有这个一些游乐项目啊，比如说泡泡大战、卡丁车以及充气城堡。
0: 就是又很开心了，孩子们也能玩得满头大汗的，消耗消耗精力，现在不都放那个暑假了吗？可能白天在家里待着写作业，
1: 对，
0: 或者在家里待的比较多，白天又热，晚上的时候出门，温度没那么高了，又可以消耗消耗，
1: 对，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啊，每天开市的时间呢是晚上的5:30到10:00，
0: 是的，各位呢正好下班点啊，
1: 但是每个星期一没有啊，休市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明天晚上就可以去了，今天晚上没有啊，
1: 对，
0: 是，那么今天晚上呢，在路上我们有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呢想要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的，在微信的公众号或者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直接留言，马上我们来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啊，来自于星田给我们设置的一个
1: 非主流时期，你用过哪些非主流的语言或者非主流的歌曲？
0: 哎呦，
1: 比如歌只是个传说，
0: 请你不要再迷恋歌。
1: 哎呦，我刚准备问，是不是一首歌你就给唱出来了？
0: 歌只是一个传说。
1: 好的，歌。
0: 好好好。啊，其实他说到这个，我第一个反应，并不是什么歌曲啊，或者什么语言啊，
1: 是什么？
0: 我想到的是发型
1: 啊，离子烫。
0: 我没有烫过，但是呢，我们都留过、那个。
1: 烫过也没事。
0: 类似那个刺猬头哈，就是
1: 那不就下面的那个一定要把它拉直吗？
0: 刘海呢不一定是特别直，但是一定要是斜刘海，特别长那种，最好可以盖眼。
1: 想起来了，是有过，但是
0: 还有那把头发弄得越蓬松啊，
1: 那个就还是要需要用到那个直板夹，它不一定是烫了离子烫，它要用那个直板夹，有很多男生的那个夹头发的记忆，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把那个上面的头发往上夹，它就是竖着的，把下面的头发往下夹，它就是在前面留着的。
0: 哦，
1: 现在在听节目的很多男孩子就想到当时自己在弄发型的时候吧，现在的男生们弄发型啊都用那个发胶捏一捏，那个时候要用到直板夹，现在好像也有男生用直板夹，就是那个头发弄得特别好的那种，什么所谓的什么美式前刺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先给他那个用那小直板小小的直板夹给他短短。

0: 的头发，给他先那个夹立起来，然后再用那个发胶给他搓一点。
1: 是你这样一说的话，的确是哈。那照这样相比的话，那个时候直板夹的销量要比现在好很多哎，是吧？
0: 不是，那时候价格高
1: 哦。我记得还有
0: 大家自用少，
1: 还有一种就是到那个理发店啊，有男生接那个头发，接、就是那一撮那个紫色的啊。
0: 现在方便了，买假发片就行，
1: 是吧？还有那段时间我还是记得那班里有一些就是比较非主流的那种啊，男生还留那个指甲
0: 啊，
1: 比谁留的长啊，大拇指小拇指。
0: 那这个非主流的习惯应该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反正当我们这代人
1: 基本上
0: 不太留指甲这个事情没太关注过。
1: 对，反正那时候呢都看过哈、包括那穿的服饰也不一样，
0: 就是那个嘛，就肥肥的裤子，
1: 嗯，
0: 肥肥的衣服，就像现在叫什么叫 oversize，
1: 他好像这个大腿比较肥，然后小腿比较细那种，
0: 啊，
1: 嗯，
0: 你说的那个哈伦裤啊，
1: 好像有点像哎，
0: 啊，那也有过，也有那种上下都很肥的，
1: 对，
0: 就是那种直筒裤，现在也有，也流行，就穿法不一样，
1: 嗯，还有什么？
0: 嗯，
1: 还有什么？我们共同来回忆啊，那顾梦说快笑死我了。
0: 开心哦，开心就好。
1: 这是想到曾经的一些过往啊。
0: 对对对，可以来说说看我自己或者是观察到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当年用的一些签名，有很多啊。
1: 哎呦，那个时候签名五花八门、啊。
0: 你刚刚看到月姐发了吗？
1: 对
0: ，QQ 空间签名，好，他说可给我能的
1: 哦，
0: 实则酸到不行。
1: 怎么写的？写的是聚散之间，我才发现唯一不变。只有改变，还是写的挺好啊，
0: 很通透哎。
1: 对啊，
0: 不变的就只有变化。
1: 但是呢，我觉得啊，如果硬要把这句话加上那个非主流元素，怎么加？就是把那个字啊，加上什么草字头啊，就是象形字，
0: 怎么加都行
1: 啊，加两个
0: 现在符号，
1: 哎，符号进去。
0: 嗯，对，
1: 嗯，
0: 有很多是这样的字体，当时不是非主流字体嘛、
1: 哎，
0: 大家呢也可以把当年的那些歌词啊，那些这个用的一些签名啊什么之类的都发送过来
1: 包括呢一些歌曲，我们今天晚上都可以来回顾一下。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8: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8: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8: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啊。那很多朋友呢都开始参与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了，看来这个时期啊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或者说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时期。看到星田哈，他复制了一些非主流的文字和语言。
0: 哦，
1: 繁花落尽，只剩我一个人守着回忆，独自流泪。
0: 我的天，
1: 原来所有的温柔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个火星文火的我都快不认得了。
0: 哎，必须得这个仔细看一看，反映一下。别说永远，永远太遥远，我们都熬不过岁月带来的改变，最后只剩满心遗憾。
1: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伤春悲秋的非主流的一些文字，
0: 哎，
1: 都是很伤感，但是这个伤感没有来源。
0: 嗯，
1: 而且特别是被十几岁的小朋友们，
0: 新词抢说愁啊，
1: 对，十几岁的小朋友们来说这话可能都不明白那什么意思，但觉得酷。
0: 对，那时候一弄就是什么海角天涯啊，天长地久。
1: 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句很经常能够看得到的 QQ 签名
0: 啊，
1: 如果爱请深爱。你看过吗？
0: 我对这句话反正印象不深刻。
1: 你没有看过吗？你一搜什么个性签名，就是如果爱请深爱还要加一些符号。
0: 嗯，那时候符号挺多的哈，
1: 葬爱家族。
0: 哎呦我的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唐，他说我来踩喽，欢迎回踩，懂不 QQ 空间嘛。
1: 真不想承认懂，但是确实懂，一下就暴露年纪了。
0: 那时候啊，我们就有那个点赞意识了。其实这不就是最早的点赞吗？留言吗？
1: 对啊，
0: 看哪个那个空间里面留言
1: 多。还要提醒大家，你要回踩。

0: 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来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6: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7: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080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这是给我们在推荐那个歌曲吗？是参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吗？
1: 有可能。
0: 非主流时期你用过哪些非主流的语言或者非主流的歌曲啊？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一些签名啊、网名啊
0: 啊
1: 等等。
0: 对 Interesting 说了哈，亮 QQ 上的各个图标
1: 哦，对对对，
0: 红钻、蓝钻、超级 QQ、地下城勇士，还有 QQ 飞车。

0: 是的，红钻是 QQ 秀对吧？
1: 那个我没玩过。
0: 蓝钻是 QQ 游戏大厅吗？
1: 那黄钻呢？
0: 黄钻是 QQ 空间。
1: 空间，对，空间啊。
0: 对，
1: 那时候空间。
0: 粉钻是什么来着？
1: 这不知道。
0: QQ 宠物吗？
1: 有可能吧。
0: 绿钻我知道。
1: 什么？
0: QQ 音乐，我现在还有绿钻。
1: 是吧？那时候我记得那个黄钻，还有呢，有一些免费的代码可以在那个 QQ 空间里。
0: 对，装扮，
1: 对吧？
0: 是的，嗯，
1: 输进去。
0: 对，
1: 080。
2: 杭州北路，双向畅通。
0: 好的，
1: 说到
0: 对金宇他们提到了当年的一些非主流的，时期喜欢穿的衣服的品牌，
1: 哦，
0: 或者说那个时候吧，这些很火
1: 哦。什么森马、美特斯邦威啊，这些。他说记得有一次在森马买衣服啊，还那个英雄救美过。
0: 哎呦，小小年纪就英雄救美，
1: 是
0: 吧？
1: 这个符合金宇的性格啊。
0: 对的。然后还有什么？他说还有真维斯。哎呦，是的。
1: 欢迎光临真维斯。什么？
0: 美特斯邦威怎么说？
1: 真情真果真维斯。
0: 厉害了。
1: 我来看一下啊。
0: 你就是他的粉丝。
1: 欢迎光临真维斯，真情真果真维斯，新款随便挑。什么？现在活动优惠能看中的都能试啊。
0: 特步，
1: 挺热情的那时候啊。
0: 李宁，
1: 特步我就记得是谢霆锋代言啊。
0: 哦，
1: 那时候那
0: 贵人鸟，他们说贵人鸟谢霆锋代言的。
1: 贵人鸟，刘德华代言的是啊，是那个班尼路。
0: 哦，
1: 拍子。
0: 美特斯邦威，
1: 对，
0: 还有鸿星尔克说的
1: 啊，鸿星尔克，
0: 嗯哼，
1: 哟，这好啊，德尔惠，
0: 嗯，
1: 小本说的德尔惠啊，还有什么？当年
0: 阿依莲
1: 361那时候好像叫别克，
0: 哈，
1: 真的，361那时候叫别克运动鞋，
0: 是这样
1: 啊，
0: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就也在天上路那一块儿，
1: 唐诗，
0: 差不多，还有吗？两个字的，没有，班尼路、唐诗差不多，
1: 乔丹、
0: 李宁，
1: 对，
0: 很多很多，
1: 哎呦，这一下子啊，又想到另一个方面了，对吧？太多回忆，来，大家可以共同来。回忆回忆，
0: 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听的有好多歌都是网络歌曲，所以不是那种流行歌曲，不是华语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我们也听，对，但是我们不觉得流行歌曲非主流，
1: 是
0: 觉得都是偶像，
1: 对，那时候好像歌曲的话哈，包括一些这个艺人，他们的那个装扮基本上都是比较统一的，那种趋势，流行趋势，
0: 对
1: 吧？包括周杰伦。我记得那个8度空间的时候，那时候流行什么？男生呢留长发，然后去那个理发店，说那个刮胡刀啊，要刻意的去削头发。那削出来的感觉层次好看。
0: 你猜为什么大家会流行这些装扮？那都是一些公众人物，去带出的潮流嘛。当年的 R&B， 音乐风格，什么 hip hop， 都是明星们、公众人物们那样穿那样展示，大家就开始了啊。模仿了，
1: 对，那猪蓝小猪说了啊，说那个回力
0: 是很多年的牌子，
1: 老牌子，
0: 但是对现在好像又火了，对吧？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沉寂了一段时间，
1: 对，现在是走那个潮流风格，
0: 对，所有的这个一些我们的国产的大牌，现在都走出了曾经的风格圈。
1: 然后静宇又补充了一个说飞鱼是什么？
0: 好像也是个品牌，是的，
1: 飞鱼啊，名字。挺时尚啊，然后浅色月初说以前非主流，后来杀马特，那到现在什么
0: 遇见洗剪吹，
1: 许嵩也爱啊，说的
0: 许嵩，许嵩，
1: 对，
0: 有很多歌，后来他有很多歌曲我觉得也不是非主流了，他确实音乐在这个专业当中也是蛮有才的，
1: 挺厉害，
0: 是，
1: 时辰才是唐牛说了，点首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也是非主流时代的代表作。安又琪是不是有一首歌和周杰伦有关？
0: 你好，周杰伦吗？
1: 怎么唱的？你好，周杰伦。
0: 对对对，差不多。他当年也是火过一段时间，超级女声第一届吧，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留言。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啊，特别最近有一些朋友想要这个买卖黄金的，这个置换的，都可以啊，找到信达典当，我们是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
1: 另外呢，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知识付件，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沃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

0: 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6: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6: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来看到新辉消防跟我们说到了栀子花王隧道进城方向最右边的一股车道两车追尾啊，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嗯，是是是，然后看到张伟说，滁州大道现在突然多了好多车
1: 啊，就车流量变大了，
0: 较大，对，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比如说在闽光桥啊，然后清流桥啊，以及我们这个汇丰桥啊，或者说天长路啊，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现在的话，基本上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放那个暑假了哈。
1: 好，
0: 所以呢，这个晚上的交通压力确实是会减少一些。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清流桥的情况啊，来自于080。
2: 清流桥现在啊，堵到桥顶了，左转跟右转还不堵。
0: 哦。
2: 清流桥进城，三个都能过。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收到，收到啊。
0: 是的，是的。还好，
1: 还行，
0: 对。然后大家看到大葡萄他们也在聊哈，
1: 啊，
0: 在聊那个非主流时期的那个句子，他说神马都是浮云，这个好像这句话也是很古早的网络用语了，
1: 对，当年特别火哈。然后山海呢，他不仅说了句子，还说了一等于是说了一小段文字哈，他说你若不勇敢，谁替我坚强？
0: 哎，
1: 如果爱，
0: 你看，
1: 请深爱。
0: 这当年这两句就很多人用。
1: 如果不爱，
0: 别伤害。对对对。
1: 哎，我还是会在
0: 人前笑得放肆。
1: 这个字儿真认不得啊。
0: 只是人后真的习惯了孤独。
1: 太晚我才懂，爱了你太多。哇，
0: 最后一句不太像的非主流的，非主流的，前面都很像。
1: 哎呦我的天，肉麻。
0: 嗯，
1: 当时说这个话觉得肉麻吗？还行，
0: 当时看不懂啊，就觉得这话肯定很厉害。
1: 哎呀，
0: 很忧郁了。
1: 对，
0: 很忧郁了。
1: 嗯，
0: 对，
1: 谁比我忧郁啊？
0: 大葡萄

0: 他说了，我们都要学会一个人在黑夜中前行。
1: 哦，
0: 我们的爱上辈子注定，这辈子回忆。但这就是当年的非主流的忧郁，就你又他又没有因果关系，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句句都透露着悲伤。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太溜了，
1: 那时候的确是太悲伤了，
0: 也不知道在悲伤什么。
1: 嗯，
0: 哎，那时候不知道啊，长大有的悲伤，
1: 你看
0: 那时候就开始悲伤。
1: 的确是啊，
0: 各种什么忧郁都不懂的忧郁在那边发哈。
1: 嗯，那个山海发来了一张当年的网红嘛，
0: 嗯，
1: 这个忘了爱，你看看，大头贴配上，
0: 大头贴，
1: 对，现在这位也在抖音上开直播。
0: 哦，这是谁啊？
1: 就是当时这个发型嘛，很火的，被做成那个 QQ 表情包啊，哦、这些啊。
0: 当年有很多表情包，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俊男靓女，那个时候，
1: 对，
0: 嗯。
1: 哎呦，这一下子啊，是太多回忆了，嗯，都放在一块儿。
0: 然后那个大头贴也是，大头贴我记得是初中小学的，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拍的多。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刚才看到有位朋友说，2008年的奥运会，
0: 哦，
1: 那时候，
0: 那个呢？
1: 啊，
0: 世博会，
1: 世博会的
0: 哪一年来着？
1: 2009年还是？
0: 是2008年，哎，
1: 啊不不，
0: 2008年是奥运会，
1: 嗯，
0: 世博会在。
1: 2010
0: 哦，对，在后面，嗯，是，
1: 嗯，应该是在后面，
0: 对，
1: 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忆回忆啊、
0: 嗯，
1: 这个非主流时期你用过哪些非主流的语言，或者是听过哪些非主流的歌曲？
0: 是的啊、嗯，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哈。那么这个我看到
1: 莱恩小猪
0: 2010年，
1: 哦，2010年，
0: 哦，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嗯，想起来了，嗯，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大瓶子说清流桥进城有点堵，
1: 嗯
0: 嗯。
1: 好的，收到啊。那么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非主流时期的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哈、
0: 嗯、
1: 啊，包括呢很多朋友还联想到咱们滁州的一些当年啊很火的一些餐厅。
0: 嗯
1: 刚才我看到他们在聊什么加州阳光啊，
0: 嗯，
1: 当年这个天长路上什么上岛咖啡，
0: 嗯，
1: 还有什么二顿，
0: 那什么
1: 也是茶餐厅吧，
0: 哦
1: 啊，什么哆来咪城市花园、嗯、品客小站，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是在以前最早的那个三福旁边，那叫什么？
1: 加州阳光，
0: 是加州阳光，对
1: 对、啊、
0: 对，
1: 加州阳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算比较高档的了啊。
0: 是，就记得有一个嘛，还有上岛咖啡在那前面了，在85度C 那边。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看啊，哎，当年我们玩什么游戏啊？偷菜。
0: 那偷菜不单单是我们玩，它没有年纪的跨越，我们爸妈也玩。
1: 嗯。那时候就是游戏啊、嗯、纸牌游戏还不流行掼蛋呢，
0: 嗯，
1: 那时候打的都80分，
0: 嗯，我不会玩80分，到现在都不会，
1: 我也不会，那什么吃苍蝇搞吗，那个呢，
0: 嗯啊，那是80分是吧，嗯，还有什么，还有当年我们玩那个，
1: 嗯，
0: 玩网页小游戏啊，7K7K 4399
1: 啊，对对对，那有很多
0: 什么呢，
1: 啊，连连看那时候流行，
0: 那是那个 QQ QQ 那个大游戏大厅里有那个连连看
1: 啊，那时候我用的还是那个小灵通，
0: 小灵通也能玩，
1: 小灵通里面有的有那个简单的贪食蛇游戏，
0: 嗯
1: 啊，哎呦还有什么？
0: 后面我记得那个就不是那么非主流了，
1: 嗯
0: 嗯、后面一段时间玩那个切西瓜，
1: 哦、
0: 嗯，跟那个萝卜，就是种萝卜的那个，就是那个萝卜叫什么来着？你玩过吗？胡萝卜，
1: 萝卜守卫战，
0: 就那个胡萝卜，对，
1: 好像有印象，停车位那些对吧？
0: 停车位是什么？
1: 就是你到他家停车，也是那个。和偷菜差不多的都在一起，那个游戏、
0: 哦、那个好像我就没玩过了，
1: 哦，
0: 嗯，
1: 包括呢我们那时候打篮球那个球啊，
0: 嗯，
1: 球衣那一块也有改变、
0: 嗯、
1: 那个时候流行什么 hip hop、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就是比较肥大的那裤子，
0: 那不好打吧，跑进来容易
1: 裤子
0: 看到，
1: 那时候艾弗森穿那个、
0: 嗯、
1: 喜欢穿那个比较肥大的，然后我们都喜欢穿、
0: 嗯、
1: 还有呢那时候男生喜欢穿那个船袜，对吧，打球的时候那
0: 现在也穿，
1: 你听我说，那时候是普遍流行，
0: 那时候开始
1: 啊，要买那个低帮篮球鞋啊，配那个短袜、
0: 哦、
1: 然后显得什么、嗯、小腿比较长，跟腱啊这块是比较长的，
0: 后来发现穿那个稍微的长一点的袜子显得更长，
1: 嗯，最主要还是腿啊，
0: 嗯反正什么都有变化，
1: 嗯，
0: 衣着啊，那个吃的东西啊、
1: 嗯、
0: 都有，对，
1: 还记得那个东方飙歌城吗？
0: 那十年呢，铜锣湾
1: 十年好像要靠后一些，铜锣湾，对，铜锣湾，
0: 嗯
1: 啊，
0: 糖果
1: 东方飙歌城知道在哪吗？
0: 我记不得

0: 好了，但是我对他印象有的在哪里？
1: 就是麦当劳旁边，上那个坐电梯上那个四楼吧，好像。
0: 麦当劳旁边。
1: 对啊，就
0: 王不是十年吗？
1: 王艺兴酒店斜对面。
0: 那不是十年吗？
1: 十年在那边，在现在白云那块儿对面。
0: 那是阿里巴巴。
1: 你阿里巴巴在哪儿？阿里巴巴是在什么地方？
0: 杭州。
1: 在那个金地那块儿、
0: 哦、
1: 啊对嗯，哎呦，这一下回忆的太多，发现还有一些混乱啊，
0: 着迷的，
1: 弄到杭州去了，
0: 跟现在着迷的、
1: 嗯。然后那个空调也说了一个地方，说乐巢，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又讲到那个年代的很多东西了哈，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时间点呢，反正不管什么年代吧啊，我们的暑假都希望可以出去，爸妈带我们出去逛一逛玩一玩。现在呢是轮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带自己的孩子出去逛一逛玩一玩、
1: 嗯、
0: 那比较近的像周末啊，周末家长一般放假嘛，带孩子们去到南京非常适合。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在这次的暑期，南京海底世界啊，迎来了一个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哈、
0: 哎，
1: 那么整个暑期欢乐是持续上线，
0: 嗯、
1: 每天都是白天晚场连开的，
0: 嗯
1: 啊，超长的游玩时长，
0: 嗯、
1: 全天精彩不打烊。
0: 对，那么当然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
1: 嗯、
0: 有这个沉浸式的一些 NPC 的互动啊，各个场馆都能看到，和可以沿途呢自由拍照打卡。
1: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
0: 嗯、
1: 啊，或者是他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是的，没错。

0: 那空调说了啊，白云宾馆旁边以前是阿里巴巴。
1: 对对对，我说的是那个，
0: 对吧？我记错了，
1: 十年在对面。
0: 哦，
1: 是太多了，主要太多了，
0: 太多回忆啊。
1: 哦，我记得清，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那边。
0: 嗯嗯，那时候还那块特别多的店啊。
1: 对，嗯，因为那个以前的这个市中心嘛，
0: 嗯，
1: 闹市区。
0: 丰乐菜场对面好像还有一家茶餐厅，也挺有名的，一品居。好像都没有忘记啊。
1: 对，还得靠你这种记忆啊。我有位朋友非常适合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他什么都能记得，就是小时候的事情，个人的事情他还都能记得。
0: 你千万别向他借钱啊。
1: 借钱借谁都能记得吧。
0: 我的天哪，
1: 看到那个永强说保利金，
0: 嗯，
1: 他说现在的弘扬广场，对对对对对，
0: 就在那个位置，
1: 是的啊。
0: 行，
1: 好好好啊，
0: 好。

0: 今天晚上呢，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长途晚高峰了啊、嗯！这个话题特别开心，今天聊的、
1: 是的。那么明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各位可以再想一想啊。这明天晚上我们再聊。
0: 对，
1: 但是明天的温度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跟今天一样比较热了。
0: 27到35度啊。
1: 是的，
0: 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
1: 没错了。那么这个今天大家呢这个开车平安啊，快乐的到家。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到时候见，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呢，声音非常的特别，像一块冰一样脆得发亮，他的人生经历也像野草扎根，韧得惊人，他就是张韶涵。从御园里蹦蹦跳跳的精灵，到阿刁里站在旷野的孤勇者，他的嗓音里像装着一个小宇宙，把脆弱唱成了铠甲，把迷茫唱成星光。接下来我们就顺着他的歌声，看看这个小个子姑娘藏着多大的能量。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相信大家肯定不会陌生，《隐形的翅膀》。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它的声音能穿透耳机，不是那种大吼大叫的，而是那种像玻璃晴朗，阳光突然涌进来的光亮。每一次在孤单徘徊中坚强，你有没有在考试失利、工作碰壁时单曲循环过他唱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明明是励志歌曲，却没有喊口号，反而像个朋友蹲在你身边，用手背蹭掉你的眼泪，你看你其实挺棒的。这首歌陪伴很多人飞过绝望，就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前奏一响，突然像闯进了极光笼罩的森林，电子音效混着它清透的气声，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每一个字都带着冰碴子的线。这首歌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你走

将来就是张韶涵的成名曲《预言》，十几年前的乐坛突然闯进这样一个异类，他的咬字非常的特别，声音呢非常的透亮。这首歌也唱到，就算预言会变，我唱歌的初心不会变。原来有些勇气真的是一首歌教会我们的。

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吉他轻轻拨弦，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像棉花泡在热可可里。你是第一个发现我的，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这哪里是唱歌，是把朋友间的悄悄话唱了出来。你是

唱《香水百合》这首歌，张韶涵的声音甜得冒泡，却甜而不腻，像咬了口裹着跳跳糖的草莓。这首歌里的她是会对镜子转圈的小女生，是快乐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郑韶涵的《绝不》，我绝不，我绝不放弃。三个绝不的层层递进，从气声到爆发，像是在心里点燃了火。这首歌里的他是摔倒了立即爬起来的战士，是就算全世界都否定我也要坚持到底的犟种。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想起他在舞台上的样子，个子小小的却有万丈光芒。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李健的声音像晒过的围巾，暖乎乎的。汽笛声远去，其实并不只是汽笛声。很多人远去之后，突然就觉得离别不一定是告别谁，是告别刚走过的路。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那些在路上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他的嗓音呢像揉皱的报纸，带着点油墨的痕迹，唱到再见坚决如铁，突然就懂了人间烟火本就如此。

0: 将来这首王菲的《红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之一，由林夕作词，柳仲言作曲。这首歌以王维相。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

0: 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他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 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慢慢呢。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啊，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
0: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
0: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好呀。
2: 这妈妈嗓门好大呀，
0: 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
2: 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
2: 儿。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4: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6: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1: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0: 老爷爷又问，
2: 你还听到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1: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0: 老爷爷乐了，说道，
2: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0: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

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酸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露。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4: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3: 那让我们快来

0: 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1: 是的，没错。
0: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2: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
3: 康庄大道。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

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1: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2: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2: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是谁？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4: 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13: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5: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

0: 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
1: 星光。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先生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8: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他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个。
8: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8: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手和创作人叫做王燕薇，这首歌是给容祖儿创作的优秀。王燕薇跳出了爱情框架，写女性的优秀不用别人定义，你优秀不是为谁点头，是为自己活得自由。

王心凌唱的情歌多数都是很甜的，王蕴薇却为她写了一首有重量的爱。爱的重量不是勉强，是互相扛着风浪。这首爱的重量把爱情需要共同承担的道理唱得温柔又实在。天空飘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到了新晋创作歌手王映威，他既能唱自己的亲情故事，也能为别人写下戳心的歌，既能贴合影视剧的情绪，也能坚持框不住的自我。这个既能唱又能写的宝藏歌手，用音乐告诉我们，好的歌曲不用靠热度，靠的是藏在旋律里的真心。关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0: 2007年，原味觉醒推出歌曲《分手礼》，以钢琴伴奏和双主唱的和声编排呈现，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唱给夏天的歌。1993年，黎明发行音乐专辑《夏日亲情》，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以夏日为主题，融合老摇滚、轻柔爵士等多元风格。同名主打歌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及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并且成为了黎明演唱会的经典压轴曲目。这张专辑在豆瓣评分8.7分，展现了黎明转型期的音乐探索与90年代香港流行乐制作水准。唱片刻意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夏日亲情》这首歌是温馨的，构成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是黎明的歌迷们非常钟爱的歌曲，也几乎是黎明前期的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2020年，郁可唯演唱了《仲夏满天星》都市恋爱轻喜剧的同名主题歌，以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历程。郁可唯的声线融合了少女的纯真与成熟温柔，将戏剧冲突转化为了听觉叙事线索。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既呼应了剧集的浪漫基调，也传递了跨越偏见的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爱情。

2014年，中国内地音乐组合南征北战创作了流行说唱歌曲，叫做《盛夏的幻想》，作为微电影《光棍奇遇记》的主题曲发行。围绕青春与自由主题，通过我要的句式串联蓝天、爱情等意象，结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歌词以盛夏为载体，融合怀旧场景与科幻的想象，形成了流行与说唱交织的多元风格。

2021年，周深演唱了皮克斯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中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电影中三位少年跨越种族隔阂的冒险友谊，量身定制了这首歌。通过阳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等意象，呼应电影主角共同训练单车对抗偏见的故事主线。编曲运用了尤克里里、口风琴等乐器，配合周深空灵的声线，营造出了地中海风情的音乐基底。旋律轻快明亮，歌词构建了夏日、海洋、摩托、追侠等意象群。副歌部分的歌词既体现了少年突破束缚的勇气，又升华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主题。

0: 听一个人感。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口味。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十七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朝人认为他就叫郭永福，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四十五。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嗓音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0: 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先来和小朋友猜一个谜语：两撇小胡子，有嘴小牙齿，贼头又贼脑，喜欢偷油吃。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它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动物。熟悉呢，是因为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从小就听过关于它的歌曲，比如

小朋友，你猜对了吗？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到的这只小动物就是小老鼠了。也许呢，会有一些小朋友疑惑，生活中我怎么没见过老鼠呢？那是因为现在居住环境变好，不少大朋友以前见过的老鼠满屋子、满街乱窜的现象也比较稀少了。虽然老鼠没有以前常见，但它依然是人们熟悉的动物，甚至呢还是文化符号。比如在我们的十二生肖里就有鼠，在很多动画片里大家也会看到小老鼠，甚至还觉得它有点可爱。那想不想了解一些关于小老鼠的事情呢？老鼠俗称耗子，是哺乳纲啮齿目鼠科的啮齿类动物，繁殖方式是胎生。它是哺乳动物中繁殖最快、生存能力很强的动物，即使是缺少看护的幼崽，存活率都很高。老鼠的嗅觉非常灵敏，尤其熟悉人类的气味，只要一闻到就远远避开。但它们的眼睛不好，因此老鼠的两撇小胡子就像拐杖，帮它们辨别障碍物，这也是它们喜欢沿着墙边奔跑的原因。你知道吗？老鼠是十项全能的运动健将。老鼠生命力旺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发达的运动神经。老鼠的弹跳力很强，在地面上能跳50厘米远、30厘米高，还可以安然无恙地从15米高处跳下。它们会倒立、游泳，有的老鼠还能沿着墙壁垂直爬行，因此老鼠的足迹几乎遍布地球。小老鼠虽然看起来可爱，但是对于人类有一定的危险性。它们经常出没于下水道、厕所、厨房等带菌场所，通过鼠脚、体毛以及消化道传播病菌，是很多疾病的贮存宿主或媒介。老鼠有磨牙的习惯，会啃食人类的桌椅、粮仓、电线等等，轻则损坏物品，严重时造成

成电线短路，继而引发火灾。所以虽然老鼠看上去是可爱的，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见到它们时千万不要去捉去摸哦。虽然野生老鼠是不能碰的，但是有一种鼠类是很好的宠物，它就是仓鼠。小朋友，你家有养仓鼠吗？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些饲养仓鼠的注意事项。仓鼠的寿命一般为2到3年，如果想饲养小仓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要充分了解饲养仓鼠的常识以及仓鼠的习性，还有仓鼠的喂养禁忌。仓鼠属于夜行动物，它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小朋友们不要在仓鼠睡觉时打扰它们，会影响仓鼠的身体健康。仓鼠要注意分笼饲养，一笼一仓鼠，因为一公一母容易生太多的仓鼠宝宝，而同性仓鼠会为了争地盘打架，造成仓鼠死伤。养仓鼠的笼子要经常清理，可以在笼子里放一个仓鼠爱玩的滚轮，锻炼它身体的同时，也让它的心情更加的愉快。身心健康的仓鼠才可以陪伴小朋友们更久哦。

0: 风啦。
1: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0: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1: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真正的犀牛太酷了！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1: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拔苗助长。宋国有一个农夫，他嫌自己田里的秧苗长得太慢，整天忧心忡忡，睡也睡不好。有一天，农夫又扛着锄头下田了，他觉得秧苗似乎一点儿也没长大，于是苦心思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秧苗长高一些。忽然，农夫灵机一动，毫不犹豫地卷起裤管，跳进水田里，把每棵秧苗都拉高一些。忙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完成自以为聪明的杰作，于是得意洋洋地跑回家，迫不及待地跟家人说，告诉你们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我今天想到一个好点子，让咱们田里的秧苗长高了不少。儿子听说家里的秧苗长高了，兴奋地跑到田里去查看。这时他发现秧苗确实比以前长高了不少，但是都低垂着脑袋，眼看就要枯萎了。这就是拔苗助长的故事。拔苗助长，将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小朋友们，学习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一味求成只能是拔苗助长，得不偿失。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分享到那些前奏很好听的歌曲，不能说前奏无敌，只能说一听到前奏我就觉得哇，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好听。歌曲太多了，我们分两期节目来做。首先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练习。

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前奏的钢琴节奏非常好听，印象深刻，结尾处再次重复前奏简直是非常的好听，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会非常的感动哦。

歌曲来自李健老师的《贝加尔湖畔》，这也是由李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李健老师2011年12月10号发行的专辑《依然》。第一次听的时候被前奏温和的钢琴声吸引，然后手风琴一响，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前奏一听就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这首歌收录在任贤齐98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该歌曲是98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同时这首歌也是堪称华语乐坛经典前奏之一。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谭咏麟所演唱的《一生中最爱》，也是一首粤语歌曲，由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于谭咏麟1991年2月8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神话1991》当中。

接下来歌曲来自接近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也是由张家伟作词，林俊杰作曲。该歌曲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前奏和好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如果朋友们喜爱，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接下来这首淘汰呢，是由周杰伦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遗憾情歌。副歌那句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把爱情中的胜负欲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的时候，陈奕迅一度哽咽，连周杰伦都感叹他唱出了我写不出的心痛。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的歌名叫快乐男生，不知道是不是受当年的某档选秀综艺的影响，这首歌快捷的节奏下藏着成年人的无奈，快乐男生没了灵魂，像橱窗里的模特。易家扬的歌词犀利又真实，唱给每一个在职场中戴着面具的假面骑士。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李超雄用张爱玲式的比喻，将爱情中的贪吃撑娓娓道来。粤语版的《明月光》与国语版的《朱砂痣》，你更爱哪种遗憾呢？接下来来听听这首《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陈奕迅《认了吧》专辑当中的《月黑风高》，改编自他的另一首粤语歌曲《黑泽明》。林夕把抽象的生命哲思化作具象的深夜故事，出租车司机与儿子的对话道尽平凡人的辛酸与温情。月黑风高，弯腰在计程车，雨点大，不短的路，画面感扑面而来。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夕的巅峰之作，不管是富士山下还是爱情转移，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曲。从富士山的雪到爱情的路程，它教会我们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责任深的旋律如同流水般绵长，陈奕迅的演绎让无数人边听边泪流满面。

到了熟悉的咖啡店，对旧爱说一句好久不见，是释然还是心酸？这首歌的粤语版更具诗意，但国语版却更戳人心，一起来听一下。

加上这首歌，第一个雅皮是陈奕迅在录音的时候闹了个笑话，把奔驰唱成了台湾艺名奔驰，后来干脆将错就错。这首歌用诙谐的乐队风格调侃都市雅痞的虚荣与迷茫。一起来听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歌《白色球鞋》改编自粤语版的粤语残片，姚谦的词像一部青春电影，泛黄的球鞋，操场上的奔跑，初恋的悸动，陈奕迅用温柔的声线带我们回到那个连暗恋都轰轰烈烈的夏天。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二。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待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
3: 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

0: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说了几个的了？我一边念叨，一边掰着手指头数，回答说四个。怪老头说，才四个呀，不这么说了，太麻烦了。这么说吧，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他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勇敢得不得了。我们老家有座大山，最高的地方叫云里峰，谁也没见过云里峰什么模样，因为太高了，老在云彩里头待着。大伙儿都说那上头有象牙虎，谁上去就吃了谁。有人不信，上去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就没人敢再上。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不服气，说我就不信，非上去瞧瞧不可，带了一大口袋干粮和一柄大斧子就走了。他爬了10天10夜，到了云里峰顶上，到了那上头一看，没见着象牙虎，倒见着一棵大树，没见过这么大的树，树顶在云彩里头，也不知有多高，那就看看有多粗吧。他把干粮袋和大斧子撂在地上，绕着大树走，从清早一直走到天黑，他这才绕了一周，瞧见了自己放在地上的东西，也累了，就背靠大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要下山，他觉得大树上那些藤条不顺眼，藤条足有好几百根，每根都有水缸那么粗，他们好像诚心不让大树往高里长，紧紧地勒着，都嵌到树干里去了。我678个的爷爷很生气，你们这些无赖，靠着人家往上爬不算，还打算把人家勒死。他就抡圆了大斧子，朝藤条猛砍起来，一气儿砍了9天9夜，到第10天天亮的时候，就剩下一根藤条了。他听见什么东西在脚底下咔吧咔吧响，又觉得眼前这面墙就是树干晃动起来，他也没好好想想，心说砍完了再说，把最后这根藤条也砍断了。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就听着轰隆隆隆，哗啦啦啦，呼，好家伙，脚底下忽然冒出一座小山，把它举起来，接着小山崩裂，四面八方都有石头和土向它盖过来，海浪似的。为了不淹在里头，他拼着命往外扒，扒出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哎呦，那棵大树连根拔起，正呼呼呼地朝天上飞呢。原来这是棵飞天树，那些藤条原是管着它，不让它飞走的。我678个的爷爷不知底细，愣把藤条全砍断了，他可不就飞走了吗？你猜猜，星星，那棵飞天树飞到哪儿去了？
1: 我问，飞到哪儿去了？
0: 怪老头神气活现地说，月亮上。他飞呀飞呀，不停地飞，飞着飞着，树梢在后，树根朝前，插一下就插到月亮上。不知道吧，月亮上那棵大树其实就是我678个的爷爷栽上去的。
1: 我忍不住说，不对吧，月亮上没有树。
0: 怪老头说，怎么没有，这还有错，你等月亮圆的时候，在咱们这儿都瞧得见。
1: 我说，那上头真没树，有人都上去了，是两个美国人坐火箭上去的，一个是官，一个是兵，按计划应该是那个兵先从登月舱里走出来，踩到月亮上，可是那个官想占第一，就说我先上，后来那个兵才上去。怪老头怀疑地盯着我，好像我在撒谎，好一会儿他才犹犹豫豫地说，你讲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我说，真的，不骗您，电视里都放了，您没看电视啊？怪老头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家没那玩意儿， 我看那玩意儿有点

害怕，看一回就不敢再看了。怎么里头总是打仗还杀人？我说，登上月球那个电视不打仗，改明再演，我来叫您，您一看就知道那上头没树了，都是石头，连水都没有，也不下雨，树怎么长啊？怪老头还是半信半疑地盯着我，你敢说那上头真没水？我说保证。怪老头很泄气，不说话了。我赶紧安慰他，其实不一定，也没准儿您的那位多少个的爷爷。怪老头插嘴说678个。我说是啊，也没准儿他活着那时候月亮上还有水呢。怪老头高兴起来，就是嘛，反正那棵大树是飞上去了，这绝对没错。又指指头顶说，这些飞天树的木头就可以证明。我不明白，那棵大树连根都飞走了，这些木板是哪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树？怪老头说，你听我说呀，我678个的爷爷一看大树飞走了，就在云峰上找起来，想再找着这样的树，真可惜，这种树再没第二棵。他很难过，原想做好事儿，结果干了一件坏事儿。就在这功夫，他看见一块大石头底下露出半截子东西，像是一把大刀的刀鞘。他用力把这件东西抽出来，仔细一看，是个大豆荚。大豆荚鼓溜溜的，可是拿在手里特别轻，好像要飘起来。看来这是大树飞上去的时候从树上震下来的，又被树根拔出的碎石压住了。他紧紧攥着大豆荚，用手轻轻剥开一个角，里面露出一颗很亮很黑的种子，有鸡蛋那么大。他再往下剥，忽然叭一声响，豆荚爆开了，一串黑鸡蛋直朝天上飞去。亏得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颗，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它再飞掉了。他回到家，立刻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特别深的坑，把种子埋下去，上边还压了一块大石头，刚浇上水，就有一根小苗苗绕过石头冒出来。呵，长得真快，跟气儿吹的似的。他怕树再飞上去，就找来一根粗绳子把树缠起来，又锯了一段一段的木桩钉进树四周的地里，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到木桩上。他干完这些，那棵树已经长得很粗了。他正要再取些粗绳子来，就听见脚底下咔吧咔吧响，大树又摇晃起来。哎呀，不好，大树又要飞上天。他跳上去抱住大树，回头向我678个的奶奶喊，快拿绳子来。就在这时候，呼啦啦一片响，大树带着我的678个的爷爷直飞上天了。幸亏他腰上还别着把锯子，他想，要是我飞到月亮上去，那上头连水都没有，我喝什么呀？喂，赵星星，说真的，那两个美国人在月亮上头要是渴了怎么办？我说，他们带着行军水壶，里头装满了可口可乐。再说，人家有火箭，在月球上待不了多大功夫，就坐火箭回家了。怪老头说，哦，是这样。所以我678个的爷爷心里想，不行，我可没火箭，不能再往上飞了。但是他又不敢松手，一松手掉下来，非摔成肉饼子不可。他挺聪明的，我们家的人都聪明。他就想，我应该把我抱着的这一截锯下来，让这一截往上飞的尽头跟我的体重一样，这么着我就可以停在半空了，再慢慢想办法。他开始估算，估算好了长度，往上爬了几步，左手攀住一个树杈，右手就下锯了，叉叉叉叉，等到把大树那拦腰锯断，嘿，估算的还真准，
眼看上头那大半截子树干连同树顶像个大蘑菇似的离开了它，直朝上飞。他自己抱着的这小半截可就停在半空中了。接下来他把自己抱着的这截儿轻轻锯下一小块，果然他慢慢地往下降落，平平安安地回到地面上。回到家，他找了一块比自己身体还重些的大石头，把这一截树桩压住。他有五个孩子都淘气，为了防备万一，他又把这截树桩锯成薄片，哪个薄片也不会把最小的一个孩子带上天去。他把这一摞薄片又用那块大石头压住，就这样还是出了事儿。有一天，五个孩子趁他们爸爸不在家，爬到那摞木片上，一起用力把大石头推下去。他们想飞起来开开心，可是石头推掉，木片并没有飞起来，他们觉得没意思。正好妈妈叫他们吃饭，他们就一起往家跑。有一个孩子比另外四个慢了一步，没想到他一下子被那一摞木片拖到半空中去了。我678个的爷爷正好走进院子，他大叫一声跑上去，虽然跳起来老高，还是没抓住。他朝上喊，坐稳别翻下来，要想办法把木片撤下一块来。那个孩子别看很小，一点都不慌，我们家的人都遇事不慌。他趴到木片上，把一只手伸到底下，撤下一块木片。那摞木片上升得慢些了，再撤下一块来，又撤下一块，撤下的木片往上飞，越飞越高，无影无踪。可是撤掉了几块以后，剩下的一摞木片开始下降，把那孩子稳稳当当地送回了地面。后来呢，剩下的薄木片就一代代传下来，一直传到我手里。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三。怪老头说着，又仰头看天棚，我也不由得往上看。怪老头一乐说，怎么样，这回不说是破木头片了吧？你们不是要比谁的飞机在天上待的时间长吗？拿我这木片去做一架，准比谁的都强。我紧紧抱着怪老头给我的一块木片回家了。一进屋子我就忙起来，这木片削下的木屑都朝天花板上飞，削好的木条、木块和木片一不小心就贴在天棚上不下来，我只好搬梯子爬到顶上去拿。后来我想出个好办法，把雨伞撑开绑在桌腿上，钻到伞底下去工作。这回他们再飞起来都贴在伞上，一举手就够下来了。滑翔机骨架做好了，在糊上纸，果然拼命往上跑。我用一根尼龙线把飞机拦腰拴住，牵着尼龙线，飞机就停在半空，跟牵着个气球似的。比赛的规则可不允许用线牵着，我就又想出个高招。我把尼龙线这一端拴在椅背上，找来一大张破牛皮纸，撕成一片一片的，往飞机上糊，一直糊到那架飞机再不往上挣，也不落下来为止。到了比赛那天，运动场里坐满了全区各小学的同学和老师，足有四五万人。那些滑翔机的选手拿着自己漂亮轻巧的飞机，一个个都很神气。看见我的飞机，他们全都哈哈哈地笑起来，快来看那牛皮纸糊的飞机，有20斤重，还比赛呀，回家待着去吧。头一回看见飞机上打补丁的，你们别瞎闹，人家这飞机立过战功，让火箭击落过。大伙围住我足足一通起哄，怪不得他们那么神气，成绩都不错，有个选手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轮到我出场，大伙儿都憋不住笑，可他们谁也没想到我的飞机一弹射到天空中就不下来了，随着微风它在天上荡来荡去。裁判员老师们都惊奇地睁大眼睛，一会儿看天空，一会儿看手里的跑表，大喇叭哇啦哇啦响起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场内上空飞行的滑翔机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是123号选手赵欣欣的飞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赵欣欣同学祝贺。看呐，他还在继续滑翔，看呐看呐。其实播音员不喊，大伙儿也早把眼睛瞪得溜圆，使劲儿看着呢。所有的项目都结束了，我的飞机还在天空中翱翔，大家欢呼了5-6个钟头，早喊累了，肚子大概也饿了。我很着急，脑门子上都是汗，真糟糕，忘了设计一个让它降落的装置，这可怎么收场啊？还好，天空中飞来一片乌云。

哗啦哗啦下起雨来，飞机上的牛皮纸淋湿了，变得沉重，它终于缓缓地降落下来。巨大喇叭说，我的滑翔机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新纪录超过原世界纪录6小时39分54秒2。

0: 我妈妈真厉害，
1: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她啥都棒棒的，她走起路来就像长颈鹿阿姨一样优雅，唱起歌来像海豚小姐姐一样动听，她会调很多好喝的饮料，她会做好多好吃的大餐，她把到处都打扫干干净净，也会给大家治病，她的微笑可以让人安心，最厉害是她可以把大家高高兴兴的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可是我已经

0: 就没看到我妈妈了，因为我妈妈是空姐，她要飞来飞去。
1: 咦，是妈妈回来啦！妈妈，我爱你。
0: 小朋友，你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
2: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3: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4: 植物也会睡觉吗？
5: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6: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8: 浣熊为什么要洗食物？

0: 大花狗，你在啃什么呀？
1: 大花狗在啃别人丢下的肉骨头呢。
0: 大花狗，你真不怕脏，地上的肉骨头沾满了灰尘，你还啃得挺有劲儿。
1: 大花狗，这肉骨头确实太脏了，吃了会生病的，我帮你去洗洗再啃吧。
0: 洋洋，你真有趣，哪有动物吃东西还要洗一洗的？
1: 为什么动物吃东西就不用洗一洗？
2: 有一种动物吃东西的时候可是要洗一洗的哦。
0: 真的吗？那是什么动物呢？
2: 在美洲的熊类中有一种熊叫浣熊，它吃东西的时候就喜欢把食物先洗一洗再吃。
0: 浣熊会洗东西吃，它长得什么样子啊？
2: 浣熊的个子很小，它全身灰褐色，有一条带着四五个黄色环纹的毛茸茸的长尾巴，特别是它长着一双好像隐藏在一副黑色蒙面罩中的小眼睛和两只小黑耳朵，长相猛一看有点像我国的小熊猫。
1: 那它是怎样洗食食物的呢？
2: 有趣的是，浣熊每次逮到虾、鱼或者是青蛙等等食物的时候，从不张嘴就吃，总是用前爪抓住，在水里洗来洗去，或者呢是边洗边吃，吃的时候还不停地洗手。要是找不到水不能洗，它是宁可饿着也不吃。由于它有洗食的习惯，人们就称它浣熊。
1: 浣熊为什么要洗呢？
0: 是不是浣熊特别爱干净，把食物洗干净了才吃呢？
2: 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浣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见水就洗，它换洗的水往往是泥水，而且要比它手中的食物还要脏。
1: 用脏水洗东西，那不是越洗越脏吗？
2: 其实浣熊并不是因为爱干净而换洗的，浣熊洗食是它喜欢玩味水中的食物，这样吃起来更有滋味。
0: 我以为浣熊是爱干净才洗呢，原来是喜欢玩啊。浣熊可真有趣。
1: 那浣熊是不是专门捕捉水中的食物吃呢？
2: 浣熊吃的东西很杂，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五谷杂粮、各种果菜，还有鱼、蛙、兔子、老鼠、鸟和爬行动物等等。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它们还会悄悄地溜进村里偷吃鸡鸭。
0: 浣熊真是有意思极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

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果然作文讲评的时候，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板起脸来。但是也有同学对待作文很不严肃，张口就来胡扯一气。比方说赵星星吧，说他肚子里有虫子打不下去，一个老头给他吃下去两只鸟，靠着鸟把虫子吃光了，鸟在肚子里头飞还叫唤。教室里响起一片哈哈 哈的笑声，可是蔡老师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我不敢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一句，这是真的。蔡老师还是听见了，一直我说，怎么着赵星星，你还挺不服气，你站起来说，让大家都听听。我站起来偷偷看我的同桌李明，大伙儿哈哈笑的时候李明没笑，这会儿他那样子显然是同情我的。我胆子大了些，说是真的，李明都听见了。什么什么？蔡老师瞪大了眼睛。李明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说，上课的时候我真听见他身上有鸟叫，我还当时在他的衣兜里一摸，没有，伸手到他的书桌里摸也没有。莫名其妙，蔡老师生气地说，没有就是在他肚子里吗？你也发昏了，肚子是鸟笼子吗？鸟当然要有空气才能活，连这么点常识都没有。虫子要不要空气，它们怎么能在肚子里活着？赵星星天天吸进去那么多空气，鸟就不许沾点光？再说打那以后他肚子确实不疼了嘛。我看李明要是想说还有不少可说的，可是李明害怕了，他口吃地说，兴许是我没听清，没准儿他饿了肚子响，也没准儿是窗户外头的树上落了两只鸟。这才真叫胡扯一气呢，我那天早晨一高兴吃了五根油条，饿什么？再说肚子响跟鸟叫一样嘛。再说空气污染的麻雀都没几只了，哪来的会滴哩滴哩叫的鸟，还偏落在你那棵树上。放学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碰上蔡老师，他瞥我一眼，扑哧一乐说，你躲什么呀，我又不咬你。瞧出蔡老师情绪挺好，我胆子大起来，一边跟上他走一边对他说，告诉您吧蔡老师，我讲的都是真事儿。看见蔡老师皱起眉头，我不等他开口，一连气儿把我是怎么碰上怪老头的，还有他那些怪事儿全讲了，当然除了我的秘密。蔡老师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哎，都是你们看童话书看坏了，我早说过多读点课外书有好处，可是童话那类玩意儿要少看。说完蔡老师怔了怔，又问我，你说的那个他把一摞纸一抖就变成一座房子？我来了情绪，那还有错，我亲眼看见的嘛。那老爷爷原先住别处，人家说是违章建筑，他一生气啪那么一拍，就把挺大一座房子拍成个纸片子，叠起来揣进怀里。他瞧着我们进出那条街好，路边有一大片空地，还有两排大杨树，就掏出那叠纸一抖喽，一撒手，嘿，马上就出来一座房子，不是帐篷，是真正的房子。扭头看见蔡老师的眼睛发亮，我明白了蔡老师为什么别的不问单问房子。顾欣有一回告诉我，蔡老师差点让煤气给熏死，他说蔡老师没房子，全家住他姐姐家的厨房，

房地方太小，没法放床，蔡老师就靠墙又订了个碗架子。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碗架子，是睡人的。蔡老师的小女儿睡在底层，姜老师睡在中间，蔡老师在最上层。厨房里有蜂窝煤炉子，那回也不知怎么了，蔡老师梦见有人使劲掐他脖子，他就喊，可他喊不出声来，想动也动不了。亏得那碗架子的木板特别窄，他稍微一挪窝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正砸在铁菜锅上。铁菜锅一跳，木头把又正好敲在他脑袋上，当，这一敲倒把他敲明白了。他心里想，不好，煤气中毒了。可他还是喊不出来，手底下恰好是火钩子的把，蔡老师就把火钩子立起来敲炉子，当当当当，他姐给敲醒了，从屋里走出来骂，半夜三更的，这是瞎闹腾什么？一看，哟，不是瞎闹腾，三个人都死过去了，火钩子也扔了，这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顾欣讲得比我生动，因为他爸跟蔡老师是好朋友，蔡老师常去他们家下棋。蔡老师眼睛发亮，准是不想再梦见人家掐他脖子了。我说，你要是不信，就跟我多走几步，拐过弯就去瞧见怪老头的房子了。蔡老师说，房子哪儿没有，就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那也太悬了。别瞧嘴上这么说，他还是跟着我拐了个弯。怪老头正蹲在门口抡锤子砸一块铁皮，除了那回他得炸糕病，我什么时候见着他，他都忙乎着。是铁头啊，怪老头向我打招呼，这位是，我连忙说，是我们蔡老师。怪老头拾起地上的铁皮站起来，蔡老师，您屋里坐，我这儿老没人来，怪闷得慌，您象棋下得棒，咱们今天杀一盘。蔡老师笑着说，哪里哪里，眼睛却转向我，我急忙向他摇头，表示我没说过。蔡老师的笑容里立刻透出惊愕，显然是猜不出怪老头怎么会知道他象棋下得好。我心里十分得意，怎么样，没跟您瞎吹吧。我去接怪老头手里的铁锤和铁皮，他把锤子交给我，却把铁皮往后一缩，别拿，烫着。这回连我也不明白了，就算那块铁皮在他屋子里烧过，这会儿也该冰凉了，再说他不是也在手里捏着吗。我们进了屋，怪老头拖来沉重的红木方凳，用手掌把上面的灰尘擦抹干净，对蔡老师说，您坐您坐，我沏杯茶去。蔡老师说，我不渴，您别张罗，说着坐下去。我没想到这一坐，那个红木方凳忽然不见了，蔡老师一个屁股墩儿坐在了地板上。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中国内地的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乐队，他们成立于2004年，音乐风格是以独立流行为主，融合了新浪潮和后朋等元素。成名曲《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首张专辑《世界》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以及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

在2011年的这张专辑当中，逃跑计划还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一万次悲伤》，歌词通俗易懂，直接表达了歌者最真挚的情感，主题是关于一位为心中信仰甘愿承担悲伤的男子，无论经历多少次悲伤，都愿意在最美最初的地方等待，寻找心中的那个人。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独特的魅力，歌词也充满了力量。 Oh,

0: 2011年的这张叫做《世界》的专辑，真的收录了。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逃跑计划》。2011年，《逃跑计划》为国产动画《星游记》演唱了主题曲《在飞行》，节奏激昂，充满活力，非常契合《星游记》当中主角麦当，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毅力。歌曲激昂奋进，富有活力。

2012年，逃跑计划创作了一首独立流行风格的单曲，叫做《青春没有终点》，以充满活力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青春永不停息的主题，延续了逃跑计划一贯的唯美旋律，同时加入更为时尚的编曲设计。

2013年，逃跑计划推出了一首摇滚单曲《因为理想》。真正的理想不会像鲜花，美丽却经不起风雨考验，它会像黎明光芒一样冲破黑夜。这句话表达了这首歌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想需要经历风雨，才能够显现其真正的价值。

2016年逃跑计划推出歌曲《直到有一天》，这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歌词以直白的叙事风格描绘了情感关系当中的矛盾与自我反思。歌曲整体融合了伤感与力量感，被评价为既兴奋又感伤，非常契合逃跑计划一贯的追逐梦想的内核。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逃跑计划。2017年，逃跑计划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闪光的回忆》，用最直白的话语表达了对生活最真实的感悟和对岁月最诚挚的情感。歌曲不再宣

不写忧伤，而是用朴实无华的歌词和清澈悠扬的旋律，抒发对往昔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感慨，保留了逃跑计划一贯的风格，属于流行摇滚。与早期的作品相比，这首歌少了对情感生活的宣泄和忧郁，多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你的爱情》，首次亮相在歌手2019的第二期舞台上，并且在当年发行。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情感和深度，编曲由逃跑计划完成，制作人也是逃跑计划。歌词探讨了爱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达了无论多么炽热的爱，最终都会变得平淡，但这些甜蜜的瞬间并不会被抹去。旋律动感十足，同时又充满了情感和韵味，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使其在音乐界独树一帜。许多歌迷表示，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告别时聆听，也适合在重逢时分享，因为它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海鸥》，是2021年发行的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以忧伤的旋律起始，歌词描绘了潮汐退去、渔民归来、教堂婚礼等场景，营造出淡淡的忧伤氛围。在音乐风格上也是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流行摇滚的风格，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词，优美而动听的旋律，主唱毛川的嗓音独特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首《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4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怪老头儿，我叫赵星星，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你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疼。现在我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呦。吴老师说，赵星星，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五轨电车。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我兜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儿还吱吱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上了车我肚子好多了，既没哎呦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两回事儿嘛，短发卸了顶，满下巴的胡茬子花白，脸跟核桃皮儿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可是我没说话，也没准儿老爷爷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手说，再见。瘦老爷爷在窗口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大跳。车明明开走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是怎么下来的？一迈腿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嘛老是大惊小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不迈腿下得来吗？跟他讲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儿吗？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你叫我怪老头就成了。我说，那多没礼貌啊。他说，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星星，我叫你赵星星，有什么不礼貌的？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星星，怪透了。怪老头这名字对他挺合适。是这么着，怪老头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子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 不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空中，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夫说，因为我不想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我就伸出舌头来，我说，啊，没错。怪老头点点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老少呢，跟我来吧。我一边跟着怪老头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该把我毒死了。怪老头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法。原来怪老头住的地方离我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这就是我家。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近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怎么不走啊？怪老头转过脸来问我，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怪老头说，我是说原先没有。原先什么都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怪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2: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1: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
2: 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
1: 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2: 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
1: 好好瞧着。
2: 说着他伸出手往桌面上啪的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 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手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1: 多好的红木！
2: 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怪老头说：“不一定是要什么东西，

0: 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只想蹲下。正飞在半空中，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说，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大夫说，因为我不想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还有黄药面，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我就伸出舌头来，我说啊，没错。怪老头点点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老少呢，跟我来吧。我一边跟着怪老头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该把我毒死了。怪老头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法。原来怪老头住的地方离我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这就是我家。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近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怎么不走啊？怪老头转过脸来问我，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怪老头说，我是说原先没有。原先什么都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怪老头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1: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0: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搬来了。
1: 把房子叠起来？怪老头一边咳嗽一边说，
0: 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儿，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怪老头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
0: 好好瞧着。
1: 说着他伸出手往桌面上啪的一拍，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接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接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小块，揣进衣袋里。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手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0: 多好的红木！
1: 怪老头得意地说，
0: 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

么说，把房子叠吧叠吧，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的一拍，拍成扁片片，叠起来。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怪老头说，这么着出门放心。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怪老头搬过一个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

0: 他们还能捉害虫吗？怪老头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就往我嘴里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就下去了。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啊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怪老头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我就哎呦哎呦叫起来。怪老头说没事儿，都这样，好比打针，扎的时候特别疼，扎完了病就好了，你要是老怕疼肚子就好不了。疼了一会儿果然不疼了。我怎么说来着，一点也不疼了吧？怪老头摇头晃脑，很得意地说。可是他们怎么出来？你说小鸟啊，必定是虫儿还没吃光，吃光了你彻底好了，他们自己就飞出来了。
1: 我是说他们从哪儿出来？
0: 这就看他们高兴喽，也许还从嘴里飞出来，也许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再不就是他们啄个洞飞出来，没关系，很小的洞。
1: 我喊起来，那可不成，多小也不成。
0: 怪老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心地善良，不好意思把人家肚皮咬个窟窿，不过要是肚子里的虫儿吃光了，他们又一时不想出来，你知道外面污染太厉害，他们不乐意出来让烟熏，还有些坏小子总拿气枪打他们，那可就麻烦了点儿，也没准儿他们饿极了乱啄一气，
1: 那可怎么办呀？
0: 没事儿，两天以后还不出来，你就每天吃点虫子，最好是活虫子。
1: 吃活虫子？
0: 再不小米也成，生小米用清水泡泡，像吞药似的吞下去，一天三次，每次1000粒儿。
1: 我妈妈的粮柜里倒是有半口袋小米，
0: 不管怎么说，只要肚子不疼了，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吧。
1: 我谢过怪老头回家了。
0: 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两只小鸟忽然滴哩滴哩地唱起歌来，我吓坏了，赶紧朝四周看，还好同学们都把头扭向窗户，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吴老师也停下来朝窗外看，他侧耳听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多好听啊。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来了，那时候咱们这儿有好多树，有好多鸟唱歌。
1: 只有我的同桌李明没往外看，他偷偷朝我挤挤眼睛，小声说，
2: 你可骗不了我。
1: 他把手伸到我书桌里摸索一阵子，接着又挨个翻我的衣袋，
2: 真怪。
1: 最后他使劲地挠了挠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一放学，我妈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写作业没得说，应该的。可是写完作业还不准出去玩，要念妈妈给我借来的一大叠数学公式大全、报考初中100题什么什么的，这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偏我妈还抓得特别紧，她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也要每隔几分钟就推开我的门探头看看，要是见我坐着不动，我妈就笑得满脸开花。我儿子真乖，如果碰巧我在地板上打醉拳，我妈就不管我作业做完了没有，眼珠子一下子瞪得溜圆，眉毛也立起来了。怎么回事？肉皮子又痒痒了是吧？这话很不友好。更糟的是，随着这话，我妈多半还要采取一点不友好的行动，好让我肉皮子不那么痒痒。这一天，我做完作业，偷偷翻着一张借来的童话报。

0: 正好看见一个五年级的同学给咬耳朵姐姐写的信，上头说，我总想把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出去玩一会儿，但爸爸妈妈老看着我，逼我做功课。我一看到这儿就乐了，怎么他爸爸妈妈跟我爸我妈一个样？再接着看下去，那位同学说，我想发明一种喷雾器，当我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往他们眼前一喷，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可以出去玩了。等我回来，再往他们眼睛上喷另一种雾气，这下子他们就看见了，而我呢，仍旧在做功课。我心想，也不知道他的喷雾器发明出来没有，要是发明出来了，借来用用倒不坏。再看最后写的学校和姓名，我泄气了。唉，原来这位同学是上海的，离我太远了，看名字又是个女生。这么一泄气，我可就挑起毛病来了，心想，这法子多笨，聚着个喷雾器在他爸爸妈妈眼皮子底下比比画画，他爸爸妈妈会瞧不见？还没等喷呢，大耳光早就扇过来了。再说，喷雾器里准是药水儿，那玩意儿喷到眼睛里受得了吗？别看我妈对我常常是不怎么友好，我对妈妈却一贯友好，我不忍心这么干。其实，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苏运莹。在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苏运莹还有一首歌延续了她非常标志性的自由奔放的风格，这首歌叫做倒挂金钩，以极具张力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她对生命与梦想的独特思考。通过电子音效与摇滚元素的碰撞，营造出了迷幻与力量并存的听觉体验。歌曲的主副歌的速度变化设计巧妙，呼应了泯冥主题中逝去与希望的交织感。

2016年青春爱情大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宣传曲，后来由苏运莹来倾情献唱。这首歌曲不仅十分贴合影片致敬青春年华的主题，也最能够诠释出那些纯真岁月里百折不悔的真挚爱情。在影片接连发布了《致青春》甜版、怒版、终极版预告之后，将感情的欢乐甜蜜、曲折虐心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风格以轻巧的风格，令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柳暗花明，让人时刻满怀着希冀。苏运莹演唱的这一版《后来》，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情感态度切面入手去演绎，唱出了全然不同于70后刘若英的情感姿态。

在苏运莹的作品当中，有一首充满了生活哲学与治愈能量的歌曲，叫做 Love in 造物，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重复叠加的意象化歌词，以拟人化的手法将身体器官与生活场景串联，传递出对生命本征的关怀， 结合苏运莹标志性跳跃式唱腔，形成了一种既荒诞又温暖的音乐叙事，倡导在平凡日常中保持积极心态，暗合造物主题下对生活细节的敬畏与热爱。这个作品延续了苏运莹从自然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创作特色，也展现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对生命力的独特感知。

2018年，他推出了一首以青涩爱情为主题的原创作品《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通过活泼欢快的旋律和俏皮的唱腔，展现了恋爱中少年与女孩的性格碰撞与成长，最终传递彼此改变是爱情最漂亮的证明的核心主题，融合了他标志性的灵性创作风格，搭配着跳跃的节奏和戏剧化的情感表达，既保留了原生态的随性，又增添了恋爱中的甜蜜与烦恼。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20年苏运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作品，叫做《萤火》，就是萤火虫的萤火。这是一首以思念为核心主题的原创流行歌曲，融合了流行旋律与戏曲小调的元素，通过空灵婉转的唱腔将思念之情演绎得细腻隽永。作为苏运莹久违两年的作品，这首歌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华语唱作人的定位。
1: 有一天我对着天空发着呆，

在2020年的平安夜还上线了一首歌叫做《美夜》，是携手制作人李泉合作完成编曲与制作的。 这首歌也融合了现代电子乐与中国南方小调唱腔，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电子乐风格。歌词通过月儿弯弯、森林夜色、山泉芭蕾等意象，描绘自然夜色与人文情感交织的画卷，传递冬夜温暖治愈的氛围。

0: 2021年苏运莹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森林栖息居》，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主题是呼吁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纯真。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歌时，可能是受到了城市生活压力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感悟的启发，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和对生活的反思，希望人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栖息地。编曲也充满了自然的声音，比如鸟鸣树。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

0: 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两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首诗啊，叫做《题诗后》，诗的作者就是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贾岛啊，我们曾经说过他的故事。这个人呢，被称为苦饮诗人。什么叫苦饮诗人呢？您听这首诗，两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就为了呀，想两句诗，想了三年呢，想的质量非常好，一饮出来，刷一下子眼泪下来了。虽说质量高，但是生产效率太慢了，这就叫做苦饮呢。贾岛就这样，往往为了琢磨一句诗，他能琢磨好久好久，把自己啊深深的进入到了忘我的境界，只知道琢磨诗，不知道其他呀。要么上一次我们讲的推敲的故事，他不就是因为琢磨诗，骑着毛驴撞到了韩愈韩大人的仪仗队伍里，幸亏呀，他遇见的是韩愈呀，非常有涵养，不但没怪罪他，反倒是啊，跟他一起探讨到底用敲好还是用推好。但如果你老骑个毛驴满长安街乱转悠，又坐在毛驴上满脑子全在想诗，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早晚有一天呢还得出事儿。这不，这一天贾岛又出事了。贾岛这天呢仍然是一身僧袍，骑着他那头瘸驴又出来了，到长安城转了一圈。现在呀已然秋天了，秋风这么一起，人呢自然心中悲凉，天合一嘛，每个季节人的心情也不一样。到了秋天，秋风阵阵，肃杀一切，人的心里呀就多生惆怅。贾岛也生惆怅了。生什么惆怅呢？想起了自己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人称吴楚氏，一个月前离开长安赶奔福建，离京赴闽，自己把吴楚氏送到了长安外江边之上，朋友两个人呢洒泪分别。这么一晃一个月了，不知道我这位好朋友到没到达福建呢，路上顺利不顺利呀？哎呀，非常替朋友担心的，就回忆起那日送朋友到江上的情景，是无限感慨呀。这瘸驴一瘸一拐的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慢慢的往长安城咯噔，这贾岛被这驴这么一咯噔，不由得又生出阵阵思念之情啊。这个时候啊已然到了秋天了，秋风一吹，唰，这长安街上啊飘零的都是黄叶，黄叶一飘，贾岛心里更加惆怅了，不由得脱口而出一句诗：落叶满长安。哎，这句诗一脱口而出，贾岛觉得自己做的这句诗不错，落叶满长安，非常有诗意呀。但是呢，这个落叶满长安，它的最后一个字是平韵，这在五言诗当中啊只能放在下联， 不能放在上联，这个上联啊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仄，所以啊我还得给他想个上联来。落叶满长安这句诗不错，这个上联啊也不能太俗了。哎呀，我应该怎么对呢？这贾岛啊又开始苦饮上了。两句三年得嘛，这一句怎么也得想一年半。那想一年半，你回到你寺庙里好好想去呗。不，现在的事儿必须现在开始做，不能往后拖沓。这贾岛啊没有拖得正，骑在瘸驴上他又开始思考这句诗了，苦思冥想啊，就像当年推敲一样，一思考又进入忘我状态了。这头瘸驴呀、也没眼力劲儿，哪地方人多他还往哪去，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结果呢又奔长安这人多地方去了。还那样啊，老百姓一看瘸驴来了赶紧躲吧，哗往旁边一闪，老百姓都闪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迎面又走来一对仪仗，还是韩愈吗？那不能韩愈老撞着贾岛啊，这一回呀来的不是韩愈了，而是新任京兆尹，叫刘七楚。刘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前面肃静回避牌，两个二杆子在前面左右开道。按理说呢，人家这么一喝道，贾岛就得听见，他不行啊，他已然进入忘我状态了，在那里嘟嘟囔囔敬他那一句，哎呀，落叶满长安，落叶满长安，落叶满长安呢、是落叶满长安。他老琢磨着落叶满长安了，一不留神光，这头瘸驴又闯进了京兆尹刘大人的队伍当中，当时啊就被人家给逮了。刺客，你让谁也觉得这刺客呀，你冲入官队呀，这干嘛呢？你下来吧，日啪，从这瘸驴上把贾岛又拽下来了，啪一下子摔在地上绑，人过去抹肩头拢二臂，把这贾岛给绑上了。刘七楚给气的呀，啊，我刚任京兆尹呢，今天在街上转悠转悠，没想到就有人过来行刺，这还了得呀，来啊，把行刺之人关入大牢。冤枉冤枉，我不是行刺的，我是和尚啊，和尚也敢行刺啊，罪加一等，关入大牢。还那句话，这不是韩愈，这是刘大人一声令下，把这贾岛啊直接的塞进大狱了。这个京兆尹的监狱呀、就设在渭水边，把这贾岛就塞进去了。第二天呢，这刘七楚还问呢，昨天行刺之人那个和尚怎么样呢？有人一看呢，刘七楚今天没昨天那么生气了，气消了。有人仗着胆子就过来了，哎，刘大人，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昨天那位啊不是行刺的，他就是个穷和尚，而且呢他在街上啊是专撞京兆尹啊。刘七楚一听，什么专撞京兆尹啊？您可能不知道，您的前任不是韩玉韩的人吗？他不是代理过京兆尹吗？当年韩的人在街面上就被这位给撞了，一问为什么撞，感情这个和尚啊是个师僧，叫贾岛，人家正琢磨词呢，无意给撞了。韩大人一问，原来呀人家在琢磨诗句呢，琢磨用推好还是用敲好，这俩字哪个好，所以韩大人不但没怪罪，反倒是帮他呀选了敲字，一时啊传为佳话。没想到这个贾岛啊专撞京兆尹，昨天又把您给撞了，我看他的意思呀昨天也在琢磨词呢， 所以他不是故意撞您的，他呢

就是一个失疯子，一个痴痴傻傻的那么一个穷和尚。老爷，您就甭给他一般见识了。这个人呢，很会说话，把韩愈往外一搬，让着刘大人你看看，人韩愈多大度啊，跟你一样被贾岛给撞了，人家不但没责怪，反倒是帮着贾岛啊，人家还琢磨词儿，而你呢，哼，你这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贾岛投入大狱，相比之下，谁高谁低？哎，这就看出来了。哎呀，刘七楚一听啊，合着我还不如韩愈呢。嘿嘿，要照这意思呀，我也不留贾岛，我关他干嘛呀？哦，他就是个失疯子。行了，把他从监狱里颠出来，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让他以后啊，走道的时候长点眼，最好啊，把那瘸驴赶紧的处理了。换头好驴，我看这头驴呀，不仅瘸，而且瞎，这是冲撞了我的一仗啊！万一哪一天皇上出巡，他那头瘸驴要是把皇上给冲撞了，嘿，非得要他的命不可！你告诉告诉他，我一定让他注意。就这么着，差役拿着刘七楚的释放令，就来到了京兆尹的监狱，要放着贾岛啊。到了监狱一看呢，这贾岛坐在监狱里头，愁眉苦脸，在那里念念有词。哎呦，这位衙役一看呢，贾先生，贾先生，大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喊了半天，贾岛这才反应过来，阿弥陀佛。哎呦，大师傅，你看看你吧，才被抓来一天，把你愁成这样。不用那么担心，这坐牢啊没那么可怕。这衙役呀，还想跟贾岛开玩笑，说这话让贾岛一听坏了，自己指不定要坐多少天呢。他想吓唬吓唬贾岛，哪知道贾岛一听啊，贾岛苦笑一声啊，嗨，坐牢没啥，我呀，哎呀，我琢磨一晚上。我昨天那句"落叶满长安"到现在，嘿嘿，我是没有给他对出来哟。哎呀，你说我怎么那么笨呢？衙役一听你还对呢，都对到京兆尹的大牢里来了。好家伙，我说贾先生，你这视野够大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对了啊，赶紧出去吧。出去啊。刘大人知道了，知道啊，你不是故意冒犯，赦免你的罪了。其中呢，也有小的，我在他老人家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所以呢，现在你无罪释放，赶紧回去啊。老爷也说了，说你那头瘸驴呀，不仅瘸，而且瞎，赶紧回去，把它往汤锅一送啊，就得了，再买头新的，以后指不定还会撞见谁，知道吗？赶紧出去吧！哎呀，这贾岛说这挺好，挺安静的。这外面的乱七八糟的，我一出去估计呀，这句诗更对不上呢。衙役一听，好家伙，你打算在这里闭关写作呀？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拉着贾岛就拉出了监狱。咱说了，京兆尹的监狱就设在渭水边呢。贾岛一出狱，这和尚唰一阵秋风吹过来，贾岛啊不由得是打了个寒战呢。这寒战一打完，哎呀，我的妈呀！把那衙役呀，好悬没吓趴那儿，这干嘛呢？一惊一乍的啊！我说贾先生，刚才放你你不乐。现在你乐得哪门子劲呢？贾 岛摆摆手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哎呀呀呀呀！我昨天呢苦思冥想一天一夜的那句诗，我对出来了。对诗啊！我昨天呢想了一句叫"落叶满长

你还得有牢狱之灾，赶紧走。家道说我的坐骑呢？什么坐骑呀？不是那瘸驴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赶紧走。哎，家道啊，再也不跟衙役废话了，赶紧飞身上瘸驴，是瘸驴加鞭，啪，嘎哒哒哒，嘎哒哒哒，嘎哒哒哒，嘎哒哒哒，怎么这声音瘸吗？一直咯噔到自己寺庙里。跑那么快干嘛呢？赶紧的把自己脑子里想的这首诗啊记下来，别让他忘了。到了自己禅房当中，铺开了纸，告薄了笔，刷刷刷刷就写下了一首《忆江上吴楚事》。诗曰：闽国扬帆去，蟾蜍窥复原，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俱会稀，当时雷雨寒，蓝饶孰未返，消息海云端。这首诗很好理解，吴楚氏扬帆赶奔福建，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蟾蜍那是月亮啊，窥复原，从亏又变圆了，将近一个月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这一句呀，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了。接下来呢，就是回忆呀。想当初我们在长安此地一起聚会，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阵阵的雷声啊。可现在呢，你一走将近一个月了，估摸着你可能还没有到达闽地。但是我是多么的盼望能够从海边传来你的消息呀。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叫做郭少兰，她的丈夫姓任，叫任宗，是一个行商。那在当时啊，经商做古之人跟现在的商人不一样啊，现在交通便利了，愿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呢，如果在中国，那无论到各地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呀。办完事儿，哎，转过天来很容易返回，就算出长差，出他个十天半个月的，甚至说出他个半年一载的，那中间也容易呀，回来探探亲，非常方便。但在唐朝的时候，那个交通啊就十分不便利了。这个仁宗有一次就去现在的湖南一带经商，结果呢一去是数年不归呀，了无音讯。哎呦，妻子郭少兰在家里呀非常思念丈夫，出了什么意外了，或者说有什么变动不成啊？经商做古一出去这么多年不回来，难道说他变心了，他对我负心了，在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了不成？那想问一问，你怎么问呢？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你朋友圈也没有啊，没有通讯工具啊。说找人打听打听，去湘地湖南经商的人很少啊，也找不到朋友打听。哎呀，郭少兰是越来越思念丈夫，最后没辙了，郭少兰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啊，名字就叫做《寄夫》。诗曰：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平雁翼，寄与薄情夫。写完了这首诗，郭少兰呢抓住一只小燕子，就把这首诗啊绑在了燕子的腿上了，然后嘱咐这只小燕子呀：燕子呀燕子，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在什么地方，你天南海北的飞呀，也许你知道我的丈夫在何处，烦劳你呀把这封书信捎给我的丈夫，告诉他我在家里等着他呢，我想他呀。说完之后一松手，啪啦啦啦啦，把这只小燕子呀给放飞了。这只燕子正

0: 翅飞翔，他走了。郭少兰呢，只不过是寄自己的情思啊，他也没有对这个燕子抱有多大的幻想，多大的希望。这就跟扔个漂流瓶似的，漂流瓶里也写着自己的心事啊，未来谁看见了怎么怎么样，但是扔到海里，扔到湖里，谁还去想他呀？不去想他了，这只不过是寄托一种思念之情罢了。那再说郭少兰的丈夫，就那位仁宗，现在经商啊，已然走到了荆州了，在荆州一带经商的。这一天呢，突然间有只小燕子崩落到他的肩头了。哎，仁宗一看，怎么落下一只小燕子呢？觉得很好玩，就逗着这燕子。这么一逗，哟，发现燕子腿上绑着什么东西呢？好像是薄薄的丝帛，这什么玩意儿啊？他就把这封书信呢给解下来了，打开一看，哎呦，正是自己妻子寄给自己的信呢。哎呀，我的妻子在担心我，思念我呀，这么多年我没回家，我的妻子以为呀我变心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

0: 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安史之乱一爆发，唐军是节节败退呀，中原百姓饱受涂炭，很多的名士也在这乱世之中是沉沉浮浮啊。其中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谁呀？杜甫。杜甫就是这样啊，在安史之乱之中是几经辗转，最后啊来到了成都。在成都尹颜武的帮助下，就在城西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那现在在成都啊还有杜甫草堂，那是不是当年建的呢？您到成都去旅游去就可以啊去研究研究。那么后来呢，颜武去这京师长安啊去述职去了，结果呢这成都这里就起了祸乱了。那杜甫为了避难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等到广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这年的春天，颜武再次来到成都，就再次镇蜀啊。那杜甫听说好朋友又来了，杜甫非常高兴啊，又一次的回到了草堂。那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呢已经被平定了，所以杜甫的心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心情非常好。正好这个时候啊是大好的春光，杜甫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面对着明媚秀丽的大好春光，情不自禁当即就写下一首小诗，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诗写得太好了，我们从小都会背，三岁的孩子恨不能都会。这全诗它是绝句啊，一共四句，每两句成一联，就每两句对仗，而且呢非常工整，而且四句是一句一景，你看着各不相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跑天上去了，窗含窗户这边的景色，门泊门外面的景色，你看似啊好像四景各不相干，但其实是一个整体呀。这首诗写得清新自然。那这首诗啊它就是一首写景诗。当然了，就像很多的名诗一样，后人呢就开始对它解读了。这一解读啊，本来四句诗它能给你解读五六千字。这每一个字啊恨不能都有多层意思。尤其啊这些解读者往往会解读杜甫写这诗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不光是写景，其实呢是寄托了自己勃勃的报复之心呐。这不是安史之乱平定了吗？那我应该呀出事了，应该帮助国家，帮助老百姓，把这国家呀再整理好。说这是杜甫写这首诗的这么一个内在的心境，深刻的含义。说你这么猜有证据吗？有啊，人家说了，你看尤其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啊，这是说的多好啊。你想想这里的万里船来自哪里？来自东吴。杜甫所在之地什么地方？成都。成都门口居然停着东吴的万里之船，你就琢磨琢磨吧，这开船之人他从东吴溯江而上， 回头啊，再从成都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这一路畅通无阻啊，交通恢复了，战乱平定了。哎，这不是跟我写那青春作伴好还乡那不一样吗？啊，那我想着就乘着万里舟干嘛去呀？乘着万里舟啊，我想像那一行白鹭似的上青天。上青天，这青天呢是特指的，是指的天子啊，指的皇帝呀。我就希望我自己像那白鹭似的能够展翅翱翔，离天呢越来越近。就说这个就是杜甫他写这首诗的深刻的内在含义。其实我觉得呀，这种过度的解释往往会损害这一首诗的原本自然之美。我个人认为啊，这首诗就是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平定了，心情高兴，看到大好的春光和明媚的景色，当时喜不自禁就写了这一首诗，没有其他想法。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啊。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有人说我们知道，叫绝句。你看绝句呀，它不是诗的名字。哎，那这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杜甫当时啊写完这首诗之后他连名字都没起。那就是杜甫当时很快的顺着自己的心意直接的就写出这首诗了，没想其他的。如果他还有其他想法，还有更深刻的想法，他早就为这首诗啊拟上一个名了。他没有拟名，他就证明诗人写这首诗啊是信手把自己内心的激情直接写出来的，没有其他的想法。那对于这首诗的创作故事啊，其实故事性并不强，但是对于这首诗民间传说当中却有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啊也是有关于杜甫的。杜甫写完这首诗之后啊，他不深居在杜甫草堂吗？哎，在这个草堂中生活呀也比较困苦，经常的吃了上顿他没下顿。说有这么一天呢，来了几个客人来拜望杜甫来了。到了饭点了，你不能撵人家走啊，你得热情招待人家呀。那杜甫啊赶紧的吩咐夫人啊，杜夫人去，哎，去这厨房里看一看咱们家还有什么吃的，答对几个菜，我要宴请这几位好友。哎，杜夫人转身呢到了厨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来到杜甫身边呢就扯着杜甫的衣袖。杜甫一看什么意思，杜夫人呢朝杜甫一使眼色，说你跟我出来，我有话对你说啊。杜甫一看准是有事儿啊，赶紧呢就对这几位客人说了啊，各位真兄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啊，在这里呀、啊、坐一会儿，我失陪失陪啊，去去就来。杜甫啊跟着夫人就出来了。什么事儿啊？不是让你准备饭菜吗？点对几个饭菜，我好宴请我的宾朋啊。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咧嘴了，我说夫君呐、啊、你还宴请你的宾朋呢？喂，你到咱厨房里看看我怎么点对呢，都没东西了啊，没东西了啊，你过来看看。杜夫人拉着杜甫就来到厨房，到厨房一瞅啊，真没东西了。翻了半天就翻出来一把韭菜，两个鸡蛋，还有一盘豆腐渣。买豆腐都买不起，买了一盘豆腐渣。这豆腐渣呀倒是不错，怎么呢，一大盘子，这够几个人吃的了。但是这玩意待客是不是寒酸了一点呢？哎呀，杜甫心说啊，寒酸那也比没吃的强啊，我手里也没钱了。

这现去挖野菜，这也来不及了。得了，就这三样东西，你给我做四道菜啊！杜夫人一听，什么？三样东西做四道菜？对，三道菜呀，是一碗汤，然后呢，你给我端过去就行了。咱们家不还有点酒吗？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呢就够吃的了。你呢，忍忍饥，先挨这么一顿，这一顿呢你就甭吃了。我吃不吃倒没关系，这些菜我怎么做呢？我用韭菜炒了鸡蛋，那就剩两盘菜了，对不对？我用鸡蛋去炒豆腐渣，那还是两盘菜呀。这我怎么做呢？哎呀，杜甫说，你扶耳过来，我有妙计。就在杜夫人耳边呢嘀咕了一句，啊，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不就完了吗？哎呦，杜夫人一听啊，当时呢这行吗？差点没乐了。哎，行不行的现在也只得如此了，量体裁衣吧，咱们家就这么点东西，哎，去吧。哎好，那一会儿你可得给人家解释好了，解释工作我来做，饭菜你来点缀。行，你等着吃吧。就这么着，杜甫啊又出来陪客了。陪客人闲聊不多时，杜夫人菜做得了，端上来三菜一汤啊，就摆在桌上了。众人这么一看呢，第一碗呢是炒韭菜，这韭菜上面呢放着两个蛋黄，煮熟了蛋黄放上面了。这第二盘也是炒韭菜，但是呢这韭菜作为底，上面呢甩着一行蛋白。再往第三盘看，哎呦，这第三盘啊，这盘子大，这里面呢白噔噔热气腾腾，什么呢？清蒸豆腐渣。再往第四碗看，这可是一大碗汤啊，这汤里面有白的有绿的，你别说还挺好看，而且呢上面飘什么玩意儿，一看呢飘着四瓣洁白的蛋壳。哎，这什么汤啊，飘着蛋壳的汤。仔细一瞅啊，那绿色的那还是韭菜，白色的那就豆腐渣呀。哦，韭菜豆腐渣汤，上面飘着蛋壳。不是，这几个客人乐了，哎，姊妹先生，你这四道菜这别有一番情趣啊。啊，这都什么菜呀？翻来调过去，那不是韭菜就豆腐渣呀，哪呀，这不还有俩鸡子吗？哈哈，杜甫说呀，这些菜呀，那是我们家招待贵宾所用的菜呀。哦，这还是贵宾所用之菜，可不是吗？诸位都是大才之人呐，今天光临敝舍，可以说呀是蓬荜生辉呀，深感荣幸，所以特备这一桌诗宴，以表我杜甫的寸心呐。哟，这客人一听，就这还是诗宴，这里面哪有诗了？哎，哪有诗了？哎，我来告诉大家。就干杜甫啊，就把自己的筷子给抄起来了，用筷子点指第一盘菜，哎，就是那一盘炒韭菜，上面放两个蛋黄。这一道菜有句诗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你看这俩蛋黄就代表两个黄鹂，韭菜这叫翠柳，所以这道菜名啊叫两个黄鹂鸣翠柳。然后筷子一指，指第二碗菜，就那炒韭菜上面甩着蛋白的那道菜。这道菜呀也有个诗的名字，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韭菜呀就不是翠柳了，这里的韭菜是青天，这里的蛋白呀是一行白鹭，你们没看见吗？这一行蛋白，所以叫一行白鹭上青天。啊，众人一听，这有道理。那这第三盘

这一大盘儿可都是清蒸豆腐渣呀，这玩意有什么诗意呢？哎，这个诗意更好了，这道菜的名字呀叫窗含西岭千秋雪。你看这一盘大呀，这盘子大的就像我们家那窗户似的，里面呢那都是白色的，那不能叫豆腐渣，豆腐渣多俗啊，这应该叫西岭的千秋雪。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指的这道菜。哈哈，众人一听乐了，那最后这道飘着蛋壳的汤这叫什么呢？哎呦，这可不是蛋壳呀，这蛋壳那代表的是船呐、啊、我这道菜呀色香味俱全呐、啊、你尝尝好吃，你看起来艺术感特别好，这蛋壳就代表着船，我这道菜的名字呀叫门泊东吴万里船。哎呦，客人一听啊是鼓掌叫绝，滋美先生啊，你把你的绝句全用成菜名了。在晚唐时期呀、啊、有位诗人叫任帆，乃是江东人士，他的诗作呀清奇雅正，多有佳句呀。说有一年秋天，他来到了天台山金子峰，到这来旅游来了。那金子峰这风景多好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风景太漂亮了，从白天一直游览到晚上，到了晚上明月这么一升，哎呀，更加觉得这个地方啊清冷优美呀、啊。他当天晚上住在了天台山的一座寺院里，打开窗户看见这轮明月，是诗兴大发呀，忍不住填好了笔跑出来了。我们说过呀，唐朝寺院里那都有粉墙，专供诗人诗兴大发的时候在这粉墙之上题诗呢。任帆也不客气，就来到寺院的墙壁前面，一提笔刷刷刷刷刷刷题诗一首，叫宿金子山禅寺啊。诗曰：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堤宜长，前锋月映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哎呀，写的好一幅夜晚幽静的美景啊。写完之后他没了，回到屋里把笔放下，往床上一躺，这游览一天了自然也累了，往床上这么一躺啊，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任帆一看呢，我该登城上路了，还得往其他地方继续游览呢。于是任帆告别了寺院里的和尚，就启程赶路了。往前这么一走，一口气儿就走了100多里呀。但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心血来潮，灵机一动，不对，怎么呢？我那首诗啊写错了。怎么写错了呢？我那首诗有一句啊叫前锋月映一江水，这不对呀、啊、你想想，月亮隔着前锋，那必然会被前锋挡住它的光啊，它怎能照到一江水呢？哎呀，错了错了，我不能犯这错误，被人看到多耻笑我呀。赶紧的转身噔噔噔噔噔又往回赶，赶到了金子山禅寺，来到那个粉壁墙这么一看，哎呦，怎么呢？就发现呢，也不知道是谁已经把自己那首诗里的一字改成了一个半字了，成了前锋月映半江水了。哎，正合自己心意呀、啊！哎呀，任帆一看

0: 心里非常的钦佩呀，这是哪位贤才看出了我的错误啊？给我改正了，这要一字之师啊！赶紧的，向寺庙中的和尚打听，是谁给我改的？这大家都说不知道啊。那每天游览的游客那么多，我们也没注意呀。问过来问过去，问到一个老和尚这里，这个老和尚说话了。说上午啊，有很多游客来这游玩，看到粉墙上这首诗啊，都挑大拇哥称赞的，都说诗写得好。但唯有一位先生说这首诗写得不错，就是这个一呀、用得不太合适。于是随手提起笔来，就在这个一字的基础上给他加了几画，就变成半字了。但到底这个客官叫什么？老衲就不得而知了。人凡是连连叹息呀，看来呀，我永远无法知道这位一字诗是何方诗坛高手了。人凡摇头叹息，无可奈何，离开了金。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
2: 见。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欢迎你们前来赴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曲风欢快的小调，来唤醒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超赞的好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名字叫做一起来，这是2005年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里的一首歌。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牛奶咖啡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途上的期待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青春。

2007年，许嵩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收录在专辑《许嵩早期单曲集》当中。歌词表达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压力时的无奈和逃避心理，同时也有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凭借着其强烈的节奏感和低吟的叙述风格，深刻表达了伤感的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歌不仅收录在许嵩的专辑里，还曾被改编为联想乐凤的广告背景音乐，深受90后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还有人将它设置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2007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晨间新闻》。这首歌歌词积极，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展现了蔡健雅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都市生活的观察视角。作为专辑的主打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延续了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风格，也是她音乐风格转型的重要标志。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收录了一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叫做《夏天》，描绘了夏天的景象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玖哲与周杰伦的一次聚餐，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不仅仅展现了李玖哲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作曲家周杰伦的才华。歌曲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将夏天的美好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完美地呈现在了听众面前。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是李玖哲的代表作之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的是一些很欢快的音乐小调，通过这些欢快的曲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2011年水手公园和歌迷见面，这首歌是乐队为乐迷送出的一份礼物，表达了乐队对乐迷的感激之情。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主唱苏朵对已故宠物水手和公园的怀念。苏朵希望通过这首歌尽量欢快的歌曲来纪念他们，表达对宠物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呢也非常具有乐队典型的风格，节奏快速，传达了一种轻松和自由的感觉。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2: 2013年，许嵩推出了一首轻松幽默的歌曲《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通过读。

特的唱腔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这首歌由许嵩一人独自完成作词、作曲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全面才华。创作灵感可能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描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比如早起、成绩压力、情感问题等，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些小烦恼的淡然态度，传递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叫做《我乐意》，也是由他一人作词作曲完成的，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 QQ 炫舞手游创作的主题曲，旋律轻快动感，充满了活力与朝气。这首歌也是许嵩少有的不掺杂悲伤情绪的歌，完全用幸福感、满足感来填充，因此呢，也被誉为许甜甜的代表作之一。歌词简单直白，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帽子歌后凤飞飞。作为台湾歌坛的帽子歌后，她以温婉醇厚的嗓音和情感充沛的演绎风格而闻名。她的作品跨越了数十年，仍然被广泛传唱。她一生中拥有600多顶帽子，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帽子天后。在华语乐坛的众多天后当中，她的地位可谓与邓丽君相媲美。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我们正年轻》，这是一首充满激情和憧憬的歌曲，鼓励年轻人要充满热情，努力开拓美好的未来，不要辜负青春。凤飞飞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丰富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

1981年，凤飞飞重新演绎了一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是来自英文歌曲的翻唱，也是70年代跨越80年代的一张专辑里很重要的歌。凤飞飞在演唱多年的文艺爱情电影的《梦忆情歌》之后的另一种尝试和突破。这首歌不管是歌词的铺陈编曲，还是凤飞飞高超的转音唱腔，都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198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掌声响起》，词曲作者以凤飞飞想要摆脱旧形象为理念而创作了主题歌。歌曲也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凤飞飞的心路历程。整首歌以朴实的情怀进行描述，表达了凤飞飞对粉丝的感谢，说明成功的背后都有苦涩的泪水，以平缓的述说方式表达了粉丝对凤飞飞的以及凤飞飞对粉丝的爱，同时变现成为人生的岁月洗礼，人生阅历的感慨。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夜来香》，是由凤飞飞翻唱的一首作品。尽管这首歌的原唱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传奇歌星李香兰，但凤飞飞独特的嗓音和演绎风格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凤飞飞的版本延续了原曲的爵士风格，同时呢，也加入了更为轻盈的编曲，展现了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制作水准。凤飞飞的嗓音清亮婉转，所以她的演绎更为明快和洒脱，带有着独特的台湾歌谣的韵味，在咬字和气息的处理上也更加的细腻自然，展现了帽子歌后的深厚唱功。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生俱来，一路精彩，我们共同聆听滁州上空有温度的声音。
8: 老婆，起床了。
9: 还早，再睡会儿吧。
8: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9: 为什么？
8: 今儿空气好，
10: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0: 今天你没开车吧？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

0: 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首先时间7:35问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对不起，我要唱歌了。
0: 你来吧。
1: 好热好热好热，胡志哥好热。
0: 什么又热了？
1: 好热，不热吗？
0: 不热啊。
1: 啊，我觉得怪热的。
0: 能扛哦。
1: 你好，能扛哦。
0: 今天
1: 温度高了哦，宝子。
0: 最高峰值35度，各位。
1: 这是天气预报的峰值，
0: 对
1: 了，它不一定是今天温度的峰值。
0: 你品，你细细的品。
1: 哎，其实昨天就好热了，但我发现这晚上睡觉一旦开空调，早上就容易。我平时都是起得很早，不会说这个在闹钟响之后就要需要按闹钟的。但是今天因为空调，我昨天忘记
0: 热醒了，
1: 没有就根本没醒。
0: 哎呦，
1: 就空调没有设置这个半夜关机。
0: 自动关机，
1: 对对对，一直开，
0: 还不错。
1: 对，然后一下一睁眼，我的天，闹钟响，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在做梦吗？然后一按，哎呦我的妈嘞！
0: 所以啊，
1: 还是得
0: 还是要开一夜，
1: 不能开一夜。比如说我3点钟就关了，我是不是4点就醒了？
0: 那你就是早醒干嘛呢？
1: 讲的也是。
0: 你看我昨晚也是的，
1: 睡得香哈。
0: 这个空调开的，开始睡的就后来冷了。
1: 有冻醒的。
0: 24度。
1: 啊，那你过分，我都开29的。
0: 有点冷了，对吧？我调完之后呢，这个我就睡着了。
1: 哦哦哦。
0: 然后呢，等到这个晚上之后呢，又不给它调成了26度。
1: 哦，
0: 调一个睡眠模式。
1: 对对对，好使。
0: 就很舒服。
1: 对，其实你是故意的，你冷了，你媳妇儿不就往你身边抱抱？哎呦，贼好意思。
0: 双眼夫妻还在乎这个？然后呢，这个被子稍微盖一下。
1: 是。
0: 要继续睡。
1: 对，我调29度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干。我真的，我家那空调邪门，我得夸一下美的啊，真的是那时候我们家老公还在美的的时候买的，真的，你只要调27，你就冻得不成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冷。
0: 这氟利昂应该是属于
1: 太足了，然后28呢就正正好，但是28睡到后半夜我就怕冷嘛，所以我干脆调29。
0: 你家的氟利昂啊，是加98号。
1: 对对对，我充的是98号电。
0: 公司的人啊。
1: 昨天有趁我问这个油价多少，我今天走来看了一眼啊。765，
0: 有点便宜。
1: 但是
0: 暴涨。
1: 对，昨天是哪位主持人说涨了的？是你吧？
0: 我没说
1: 是去避了。
0: 我说是涨这个现在目前是昨天看的是降几分？降5分6分。
1: 哎，但是昨天单日是暴涨的。
0: 对，暴涨。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综合来算下来的话，7月17号大概率它还得涨。哎，
0: 帝国主义啊！哎，
1: 就是他们的话都不能听了，是吧？
0: 脑子不好。
1: 怎么就跟这个孩儿面一样，说翻脸就翻脸，对吧？
0: 脑子不好。
1: 好，来说事故啊。
0: 来，今天第一起事故，世纪大道经验小区门口两车事故 ，SUV 已经被顶到绿化带并顶上树了。
1: 啊，这不是单方的，对吧？是被怼到。
0: 那今天是4车。

0: 连环追尾，是四个连环追尾。
1: 哦，
0: 首先一个车把 SUV 顶了、SUV 又撞的追尾了绿化带，绿化带又追尾了树。
1: 树说最终还是我承担了一切。
0: 树说你们选择。
1: 是这样子的，这个该怎么赔怎么赔。昨天那起就是比较惨烈的事故，不是撞到滁州大道那个路灯杆啊什么的吗？前天，对对对，也找到驾驶员了，该怎么赔怎么赔。
0: 不，这是不可能找不到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想啊，你家里找不到我，对吧？
0: 驾驶员应该是没有买保险。
1: 嗯，对对，然后最终他还得赔，就至于怎么赔，那就是他自个个人的事儿了。
0: 一个是路灯杆，一个是自己的个人车损失。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人说这个今天早上凌晨大概在6:30左右，滁州市南京北路的清流农贸市场的砰一下，砰了两声炸啊！有人说好像是变压器，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这个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吧，千万不要擅自去摸变压器，是有电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雷哥说，滁州大道快到清流路，三车连环追尾。今天什么近视？
1: 怎么搞的、
0: 不知道。应该是法国被淘汰了吧？
1: 啊，跑了！还谁还说今年最有冠军相的就是法国嘞？
0: 对啊，
1: 法国说发，
0: 一个用"发"开头的英文字母，father。
1: 对 ，family 嘛，真的是输了就输了呗 ，we are family。
0: family 因为吧，
1: 输就输了，但是这个比赛打得怎么样呢？踢得怎么样呢？不咋地。
0: 西班牙对法国说："你比佛的脚还好踢，
1: 对吧？
0: 你比佛的脚还菜。"
1: 不至于吧，
0: 佛罗里奥跟西班牙
1: 就碾压是吧，就这场比赛、
0: 我佛罗里奥跟西班牙当小组赛打的是平局
1: 啊，我知道啊，
0: 西班牙屠杀法国。所以就用反义词，就是佛罗里奥屠杀法国。
1: 明白明白明白了，
0: 等量代换，哎，
1: 真搞的哈，要命，
0: 世界杯啊。
1: 所以这届的世界杯就是
0: 越来越颠呐、
1: 对，可能这才是比赛该有的样子吧，就是让你猜不准。哎，
0: 天台都站一半，站一半
1: 对，站不下了。
0: 法国队昨天晚上凌晨3点啊，0-2输给了西班牙。明天是英格兰对阿根廷。反正当年我们也预测了，不管是法国、西班牙还是英格兰，哪个获得冠军，我们都 OK。送他走。
1: 对，
0: 好吧，送他走。
1: 那你不送还能怎么办呢？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不少联名请愿的了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想把这个阿根廷给
0: 送他走。
1: 对，就是请愿，就说这个你不要参与我们的比赛了。但是这个东西最后结局怎么样，我们不好说。
0: 七场比赛获得5个点球，真的，我的天。来，有人说昨晚西班牙踢球传控太厉害了，基本上是一脚传球，然后用行云流水一个成语来形容，
1: 看得非常舒坦的。也就是说人家赢得非常的应该，只是相对来讲法国昨天这场比赛踢的就
0: 法国中场基本上断掉了，
1: 是吧？
0: 断掉，不知道为什么。
1: 那怎么搞的呢？
0: 不知道，
1: 就商量好了，是吧？
0: 所以颠嘛，你知道吧？有人说这个比赛就是有点明显看出来是操控。
1: 就是按道理来讲，你可以输，但是不会输成这个样子，不得那么难看。
0: 甚至于有人已经把他跟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的黑幕开始做比较。
1: 有，反正你们买不准的都是黑幕。
0: 等等看吧，等等看吧，这后期可能会有一些点彻查，比如说像阿根廷的这个足协已经
1: 被查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几个亿呢？资金流向全都是美国。
1: 是是是，巧了不是？对对。
0: 你讲什么呢？对吧？
1: 我知道你俩关系好，但是没想到你俩关系好成这样啊！
0: 希望多查一查，
1: 对对对，
0: 把这个黑幕全部摘下干干净。
1: 是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第一还是要看一个体育精神，
0: 对，就
1: 是、
0: 我们就看个乐，
1: 看个乐。如果说你觉得没什么体育精神了，那就图个乐呵吧，
0: 图个球，你就自己买。
1: 然后千万不要想不开，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情感，去过多的倾注于某一支球队上，甚至。把你的财产也倾注到这个球队上，那划不来。
0: 稍微控一控，比如平时的烟钱，一顿饭钱、零花钱，
1: 比如说你借老胡的钱你不还了，你用来买可以的。
0: 那不行
1: 啊，
0: 那不行，
1: 不行，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对吧？
0: 因为我不会借小钱
1: 啊啊啊！
0: 但大钱我也没有。
1: 比如说你本来打算抱两个胎的，你只抱了一个胎，省下来的胎钱怎么不能用来买呢？
0: 呸！小心动了胎气啊！
1: 是，有人说明佛的脚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哈。
0: 对，
1: 哎、是是。
0: 今天最大热门就佛的脚了。
1: 对，说这届世界杯冠军肯定是西班牙。哎呦，我的天哪！我建议把"肯定"两个字去了吧，这真肯定不了。
0: 你要真肯定，你买啊！哎，你把房子卖了买呀、
1: 啊！呸呸呸呸！千万别上当啊！
0: 那不就肯定了吗？
1: 哎，他肯定，他不代表他买啊，他可能是情绪价值给到位。但是掏钱就只有情绪，没有价值。哎。
0: 我预测英格兰获得冠军。
1: 哦，你买啊？
0: 不买，我预测嘛。
1: 对，
0: 这个天气预报一样的嘛。
1: 就是，下不下那不还得看情况。
0: 天气预报还预报今天35度呢。中午我们再看吧。
1: 对，一上车一看40了。
0: 今天不吃。
1: 不止啊，
0: 不止。上一次31-32才车上都显示40了。
1: 哦呦，天哪！
0: 今天35，
1: 嗯，主要还

0: 看日照的、嗯、今天这个阳光太浓烈了。
1: 看日照是吧？好的、嗯、我来看看日照啊。
0: 我昨天看到一个更狠的，我说乖乖199的日照。就最近旅游怎么卷成这个样子了，我都
1: 他是这个问过了、哦、嗯，有很多的
0: 上车会加一些什么的、
1: 上车是有一个就是人头费是必须要给的，几十块钱。
0: 那我把脸挡上，你还好意思
1: 他们把价格放下来，就是因为让便宜价格吸引人去。
0: 哦，就跟拼多多一样、你点到这个上面好便宜。
1: 然后他是不是写的是无那个就是购物项目，无进店、哦、是吧、哦、哎他自费。晓得吧？他无购物
0: 啊、但是他有自费项目。
1: 对 对，如果你不自费的话 ，OK， 没问题，你就在地方晃着。
0: 啊，那也挺好的，哎、我就爱在沙滩上晃。不好意思，
1: 不是沙滩，
0: 对，给你在车上不开空调晃是吧？
1: 我下面是热死的了，
0: 是啊。
1: 所以这个你既然能搞，你懂的。
0: 哎、他一定是有利润的，
1: 但是这个住宿条件可能会差一点。
0: 对，要擦亮眼睛，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其实到哪都
1: 是
0: 亘古不变的道理。
1: 就是这个货，你知道吗？
0: 哎，是的啊。
1: 我看后面要下雨是吧，礼拜五要下雨，礼拜五礼拜六聊一起两天要下雨。
0: 哎，但星期天又晴嘞、
1: 星期天晴了是吧，
0: 对。然后今天正式入伏了啊，宝贝们，三伏天、今天才开始
1: 入伏了
0: 啊、对，入了，不是玉，是真入了，
1: 才入伏啊，
0: 本来就是每年都是大概在七月中啊。
1: 好，各位兄弟们、我们下节目晒背去啊。
0: 但是今年有点夸张，是今年算是长伏，
1: 长
0: 加长版40天。我怎么其实我记得每年伏三伏天不都是哦30天左右是吧，
1: 反正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0: 无所谓了，
1: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
0: 什么都给我们摊上了是吧。
1: 上次说的台风是几年一遇呢，
0: 不知道，每年都这么说，
1: 百年一遇吧、
0: 哇，那好多个百年了，真是。
1: 虽然不是很，在我们安徽还是很平静的。
0: 嗯，
1: 说明安徽强啊。
0: 对，只能说这波对于安徽的侵扰几乎没什么。
1: 它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它有人性化，它看人的。
0: 你说实话，那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了？
1: 你看我们安徽
0: 啊、
1: 他一看，他一飞过来一看，
0: 对，
1: 都准备好了嘛，
0: 是吧？
1: 都泄洪了嘛，
0: 嗯、
1: 那我就不管了。
0: 那沈阳人民说，你亚之一讲我就是不那个就是。
1: 他们那边有点偏远，
0: 没有也准备了，
1: 准备
0: 但是真
1: 没
0: 想到、对，因为他们觉得北方能有多大的
1: 能有多厉害呢？
0: 所以说这个自然灾害这个东西，说实话，它不按套路出牌，
1: 所以下次不管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0: 该准备准备，
1: 我们是全准备。
0: 然后那些我又得讲到这个带节奏的网红了，说啊就这样啊，我什么都搞好了，你不来了，你闭嘴吧你啊，真来了你又不乐意了。对不对？
1: 正在叫的也是他们。
0: 对，最欢喜叫的就是他们。但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烟车子啦，然后什么路不通啦、树倒啦，又开始了。你又开始，他啊，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1: 城市管
0: 管，这个、不要追责吗？对吧？这个水呢？你们闭嘴吧，真的，做个人吧啊。
1: 让台风到他们家自己给他吹、
0: 是的啊。
1: 来，有人说今天不能动啊、稍微动一下就热心喊。
0: 那一动不动是王八呀？
1: 那不行啊，我动不了啊。
0: 哦，动不了是吧？确实是。
1: 我知道王八为什么趴着不动了。
0: 老陈说昨晚上出门散步，不好意思，散了3分钟就回来了，差点闷死在又潮又热的空气里。哎，对，因为昨天那个水汽还没完全蒸干，然后又热，确实是呢。
1: 反正感觉办公室黏不咋。
0: 对，
1: 黏鸡糊啦。
0: 对。
1: 来，新路况信息，上海路的进城方向，新安江路的交道口，中关红绿灯两车追尾，谢谢。
0: 那中间车道早高峰事故怪多的，
1: 事故不少。
0: 对，他们悠着点儿。
1: 怪谁呢？
0: 怪
1: 孩子们放假了呀。
0: 啊，就是如果送孩子们的话，家长们开车反而就稳了，是吧？
1: 对啊，早上被小孩气过之后，心平衡多了。
0: 小孩说：“福珍叔叔，我劝你3两。”
1: 这个点你听不到节目
0: 啊、讲的也是。
1: 小孩不会起床的。
0: 哦，没有，我觉得现在小孩好远好卷啊！我今天早上不是路过二中吗？怎么还有人？那应该是补课，
1: 还有
0: 放假了。对对，就这个点，骑个电动车，背个书包，那你不会，总不能是打球的
1: 。
0: 哎，对，一定要往这方面想。
1: 趁早想啊！
0: 对啊。
1: 又来了，交通事故，两电动车撞了，还爆零件了。来听一下我们的达新模具小顾啊，架子是吧？
2: 龙盘大道跟那个紫薇路交叉口，龙盘大道上两个电瓶车撞一起去了。
1: OK， 谢谢您。
2: 两个都起来了，
0: 都起来了。
2: 两个电
0: 动车，
1: 昨天有个穿短裙的女孩子撞倒在地，然后
0: 哎呦好心疼哦，
1: 但是一直没起来，可能疼了估计。中午头的时候，好吧，谢谢啊。什么短裙在哪里是吧？没有的事啊。
0: 来，这个潘瑞，
3: 路况，上海路新安江路交叉口，两车追尾，占据中间一股直行车道。
1: OK，
3: 各位车友注意减速避让，绕行一下。
1: 不用绕行，就中间一股道还好。
0: 对，其实
1: 躲下行，
0: 影响不大呀，是吧？啊，
1: 北关大桥钓鱼
0: 啊、哎呦乖乖，这个阿姨笑得好慈祥啊，慈眉善目的，对吧？
1: 她估计讲的，估计在买东西。来，给看镜头笑，给你拍照片，给你发广告。
0: 好看的，就是这。

0: 一看就是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呢。
1: 你看旁边这个大叔，
0: 大叔也笑得好灿烂，啊，对对对对对，生意兴隆啊，两位。
1: 这是叫武姨农家特色小吃。
0: 武姨，
1: 武姨，
0: 妈姨，妈姨是妈，对吧？武姨就是姨啊，对，差辈儿啊，不是这一个辈分的，但不是不一样，亲疏有别吧？
1: 吃早餐了，我看一下啊，牛肉面粉。牛肉面或者面粉牛肉粉啊，15块钱，还可以。小笼包10块钱一笼，青椒肉丝面10块钱，大白菜肉饺10块钱。
0: 青椒肉丝啊，
1: 青椒肉丝面，
0: 哎，怪应该怪下饭的。
1: 牛肉炒饭15，
0: 不贵，
1: 价格还可以。
0: 嗯，可以可以，平价了，这算是。
1: 这边还有宁国粑粑，
0: 粑粑是什么？新鲜出炉的吗？
1: 这是本地还是外地啊？
0: 我知道是不是像齁一样，就是那个看起来像糍粑，
1: 啊，
0: 但是里面是菜，
1: 里面是菜压扁的。
0: 哦，之前听小然讲过，
1: 这个，
0: 他家老家也是
1: 叫什么什么三件套，皖南三件套。
0: 皖南三件套有

0: 安徽三件套
1: 啊，对，安徽三件套都是啊、嗯，现在都这样
0: 蹭热点、
1: 啊。那这样讲的话，那还是咱们老明光三件套好。毕竟我们虽然说借鉴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模仿啊，我们超越了嘛，嗯、对吧？
0: 我们有乐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打了本地特色。
1: 嗯，对啊。
0: 大家预计你说一下这什么地方啊？方便的话，如果真的是滁州市了哈、嗯，我可以考虑去看看。
1: 嗯，不太可能，
0: 但是不像
1: 在北关那边的话，你咋去啊？
0: 北关也是滁州啊。
1: 那你去顺便给我带一个吧，毕竟都到北关了，
0: 这个、
1: 也就离我家怪近的了。
0: 好像是宁国。
1: 啊，
0: 好像是宁国
1: 哦，
0: 牛粉是吧、哦？应该是宁国市，
1: 真的、
0: 啊宁国市，可能还是我一个妹妹家附近啊，真是的
1: 哦，
0: 表妹家附近的，
1: 这你都看出来啦，
0: 有点像，有点像，
1: 主要表妹太多，
0: 啊、表妹是亲的呀，
1: 哦那个表妹啊，
0: 血缘关系的表妹，
1: 哦、血缘关系的表妹、啊，要、
0: 嗯、那个认的妹是吧？
1: 啊、
0: 嗯，没有。有几个好妹妹，
1: 不都成立乐队了吗？叫好妹妹乐队啊！
0: 唱的《青花瓷》是吧？
1: 哎，你别说，好妹妹乐队歌还挺 OK 的，
0: okay, okay.
1: 还挺好听的，对吧？啊，嗯，等一下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好，7:51啊，提醒各位，三伏天开车啊，咱们悠着点，别那么燥。这个想进群的车友，
0: 空调开一下。
1: 对对对对，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对，记得这个微信号呢是 A B C D 的 C， 跟上数字1054520。
1: 谎话情歌不够好听的吗？
0: 我找了一个，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有
1: 不好听、啊？
0: 那叫名字？
1: 好妹妹的妹妹，
0: 漂亮。
1: 不要那么纠结了。
0: 反正青城山下白素贞，她唱的是很难听的。
1: 那太低了，那个歌，那调子压得太低了。
0: 爱在公元前也行吧。
1: 毕
0: 竟爱在西元前嘛。
1: 行。
0: 来，先听这首歌，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啊，她的歌就有点软绵绵的感觉。
1: 对，她是中低音，
0: 对，
1: 音压的比较低。
0: 欣赏一下啊。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4: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
7: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